0: 老婆就闪亮登场。
1: 我就想问你俩卡座多少钱一位？我
0: 那你看你坐沙发哪个位置了？你是坐面朝电视机的那个投影的那个位置呢？你还是坐贵妃椅那个位置呢？
1: 这次举来说，朋友的朋友不就自己吗？我跟你讲，这个我真弄不来。
0: 他们家没有这个，他们家没有那个。
1: 对，我们家只有跑步机。嗯。然后阿里说，那个普拉提床你来拿。你看看那个现在啊，淘闲鱼上这是什么价钱？
0: 哎，真的，我真的是那个，我都看半个月了，因为好多他都是外地，他只能自提。
1: 你家有那么大地儿摆一普拉提床吗？
0: 家里摆不下，摆门口呀。我们家门口可以呀、啊，我们家门口可以呀、啊，我们家门口那块地可以占一个班。
1: 不是，吴向腾今天很奇怪，万一邻居看到了你在练普拉提床，那不是很奇怪吗？
0: 所以我要就是，如果我设想好了，就是如果
1: 你要拉个帘是吧？
0: 不是拉个帘，就是我选准时间，就不能选在下班的高峰，我就适合装个这个帘。
1: 对对对。
0: 哎，你问一下你朋友的那个钢管，那个杆还要不要？不要的话，借我使使。
1: 然后你看，我觉得这位朋友讲的不对。他说：“我的个天哪，一个女生能不能温柔一点？”哎，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哈，就现在谁规定女生就一定是得温柔？
0: 是我刚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温柔吗？
1: 他觉得你动作就是有点
0: 哦，
1: 对。其实女生也没有什么，就一定女生该是什么样，男生该是什么样。现在
0: 他可能就比较喜欢，噗呲。
1: 对。
0: 那你可以滑，有专门这个的直播间呀。
1: 既然他来了，
0: 那
1: 我就不来了。这样子啊。
0: 那你要那对对，
1: 那他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0: 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既然刷到我们了，就说明大数据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你知道吗？
1: 我们主打一个女生不温柔，男生不阳刚。
0: 是我还不够阳刚，我懂了。
1: 别人说你们跑步机跑久了结束了，会不会觉得地也在跑？会有这种感觉？
0: 就
1: 觉得地在是软的。
0: 就你刚从跑步机上下来的那一瞬间，会有一点失重感。
1: 但是如果你跑完了以后，一定记得要拉伸哦，
0: 嗯、
1: 一定要撑撑自己的那个腿啊、小腿啊、大腿啊、
0: 嗯、
1: 屁股啊，然后前腿、后腿啊。反正都要去拉筋，这样腿型会更好。我最近就发现我的腿型就好很多。
0: 嗯，
1: 对，就坚持拉拉筋儿。
0: 嗯，
1: 有朋友说，我最近真的想买这些排队的东西，比如说谁谁谁家的那个月饼，我知道那个家月饼这两天开始排队人多了，但天气不太好。
0: 嗯，
1: 您排队的时候尽量提前去，或者是带好雨具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这个超长蛋挞，
0: 嗯，
1: 就是那刚才你们说的那个逸夫院的面包，我也想去买一买。一生爱排队的、爱凑热闹的蹦蹦人，
0: 嗯，那叫什么来着？说，哎，你们有没有跟风灌过香肠啊？
1: 香肠这不需要跟风吧？
0: 有，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有跟风灌的。
1: 嗯，
0: 对，
1: 嗯，然后这个，说难怪你们这个节目火不起来。嗯，就节目，其实我们节目还挺火的，只是你不喜欢而已。嗯，就真是的。俺们节目可算火，还算火吧？
0: 不火，不火，不火。
1: 我觉得俺们节目还算可以了。
0: 嗯，不火，不火，没有他火。
1: 各花入各眼，各花入各眼。对，好，有朋友讲蹦蹦有没有卖小龙虾月饼的？有小龙虾的那个，
0: 嗯，
1: 小龙虾意面，
0: 嗯，
1: 我看到有卖过。还有前段时间，端午节的时候，我见过那个小龙虾的粽子。
0: 嗯，
1: 还有朋友说，伊富院在哪？伊富院在哪儿？
0: 嗯，
1: 蹦蹦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原来的淮伟啊，你不知道吗？然后这个就是最近伊富院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他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蹦医大伊富院食养体验店。
0: 嗯，
1: 在9月18号的时候，它是皖北第一家药食同源食养体验店。
0: 嗯，
1: 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买到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些叫烘焙产品，比如说是
0: 烘焙的面包，全是面包。

0: 灵芝正气包、嗯、你看这个是补正气然后增强免疫的，因为大家知道灵芝能够增强免疫嘛，
1: 啊、也提气，
0: 青桔银耳软、嗯、软欧，就是欧包嘛，
1: 软欧包，
0: 那个这个菊花跟银耳然后做在一起，青木明目降火、嗯、黄芪养元包，
1: 还有
0: 补气的
1: 桑葚滋柔包。
0: 桑葚是起到什么功效啊？
1: 桑葚不也是有那种理气的吗？
0: 啊，五黑归元包补元气，然后因为都是黑的东西嘛，能够补肾气，
1: 嗯，
0: 然后吃多了以后呢还会让估计能够长头发吧，
1: 估计呢我得吃多少才能
0: 估计能长头发吧。五红幻彩包，
1: 嗯，
0: 就是吃了以后估计能让血气好一点吧，
1: 嗯，
0: 肤色更匀一些吧。
1: 然后还有那种薏米山药暖阳包，
0: 估计怕冷的朋友。
1: 鸡内金吐司，这个味道。
0: 鸡内金是干啥的呀？
1: 鸡内金是调理脾胃的，因为小儿容易积食的话就吃一点鸡内金。
0: 哦，叶黄素润木软欧，
1: 嗯，哦，我估计这两款可能就是买给孩子的会比较多。
0: 如果我要吃的话，我要买那个六味地黄包。
1: 哎，刚才有一朋友，
0: 五黑归元包，
1: 刚才有一朋友问的这个问题，
0: 嗯，
1: 估计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疑惑，或者是说，这个小存疑的地方，能刷医保卡吗、嗯？
0: 这个不能吧？
1: 就从使用目的来说，肯定不能。
0: 你这算啥？这个刷医保这算啥？这不是看病啊？你自己花钱买吧。我感觉刷不了医保。
1: 那你的医保卡保障的是你需要看病的刚需，
0: 嗯、
1: 你这个不属于刚需呀、啊。
0: 是，有朋友说男主播今天没戴帽子，今天戴的是假发。真的，这个是假发，你看这个发型特别好吧？是重金400多块钱买了顶假发，啊，然后有朋友讲这个面包在哪卖的？一附院，
1: 嗯，
0: 一附院里边，
1: 一附院新院区啊，
0: 对，
1: 嗯，
0: 是，然后还有朋友说六味地黄包感觉好补的样子，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如果那个什么的话，我吃一把六味地黄丸，再吃口面包就行了。
1: 对呀、啊，那你何必？对对啊，那你这个营养不是来得更直接吗？
0: 是，
1: 还需要这么周折？
0: 女朋友讲你是虚。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男性到了40多岁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个，也许是这个气血两亏的。当然女性更多哈，其实男士气虚的也很多，
1: 可能也有，
0: 对，
1: 有，
0: 然后肾虚的，我跟你讲，10个男人里边大部分的男的，你要到医院里面一查，很多肾都是有点虚的。这个肾虚不代表说你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比如说你精力不旺盛了，
1: 肾气不足啊，
0: 对，肾气不足了，你到一定的年纪肾气不足很正常的。
1: 哎，女的也有肾气不足，
0: 对，不要大家就觉得好像、嗯、
1: 天塌了
0: 就天塌了什么的，不存在，对。
1: 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哈，有朋友提醒大家，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也就是咱们所俗称的拉丝桥，
0: 嗯，
1: 由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嗯、
1: 交警正在现场处理、
0: 嗯、
1: 事故呢是占用了右侧一条车道、
0: 嗯、
1: 大家过往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0: 是
1: 目前这里非常拥堵，
0: 嗯，
1: 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交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0: 嗯、
1: 事故占据了右侧一条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谁可以说小蛋挞我吃两个就腻了，这60公分的蛋挞一个人吃得下去吗？
0: 讲真的，两个蛋挞真不会让我腻，我自己一个人最多的时候吃过6个。
1: 我承认开封菜的蛋挞很香很糯很好吃、
0: 嗯、
1: 很入口，但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吃完我就不行了，我觉得油大。
0: 是虽然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血压都高了，现在年轻人的这个血压高基本上主要，你说咱们谁没买过，你看一身除湿的中国人，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一身调节身体酸碱度的中国人，
1: 嗯，也，
0: 尤其我们这个地方人，就是特别讲究这样，你一到医院去看啊，你身体湿气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就是基本上10个人9个人湿气都大，
0: 对，然后就要除湿，
1: 嗯，
0: 然后那个说身体酸碱度。不好，
1: 嗯，
0: 然后调节一下，
1: 嗯，
0: 对，然后还有说什么肾虚，
1: 嗯，
0: 补肾吧，
1: 嗯，
0: 对，吃六味地黄丸吧。
1: 现在好像我们这两年
0: 吃金匮肾气丸吧，
1: 这两年好像不太说就是什么酸碱度的问题，但是会说就是平衡嘛，
0: 对
1: 对，就说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足，什么什么就是过剩，
0: 然后你一到医院脾胃不好
1: 啊，对，一大麦脾胃不好，
0: 对，
1: 10个人9个半都脾胃不好。
0: 我想我那么能吃，我还脾胃不好嘞？我脾胃过有点过好了吧？
1: 就是反正

0: 是运化能力不行，肾气不足，
1: 对，
0: 都有
1: 啊。还有讲阳气不足的，
0: 嗯，
1: 给大家，
0: 嗯，
1: 现在又有很多的那个理念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嗯，
1: 现在又全民在干什么呢？全民抗炎
0: 啊，抗糖，
1: 全民抗炎，那个炎症的炎，
0: 嗯，
1: 然后那个抗糖，
0: 对，
1: 然后吃那个就是。全民吃这个鱼油，
0: 嗯，
1: 然后
0: 还有黄芪、
1: 姜黄素，
0: 姜黄素
1: 啊，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没
1: 说那个姜黄素啊是抗炎神器
0: 哦。
1: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
0: 然后还有女生吃的比较多的，我来跟你说说哈，你比如说，益生菌
1: 啊，对，
0: 胶原蛋白
1: 啊，是辅什么辅酶？
0: 辅酶 Q10，
1: 对，
0: 嗯，然后 PQQ，
1: 那有什么？不是 PDD 吗？
0: PQQ 双抗，
1: 双抗抗什么？我知道抗霜，种庄稼的时候要抗霜。
0: 阿拉讲的不是一个赛道的事情。海涛肯定知道，我赌城南王鹤棣肯定知道。
1: 要不要说姜黄别研究了，可以吃可可粉，可可粉吗？
0: 可可粉，生可可粉，未碱化生可可粉，
1: 抗炎啊！
0: 我要答对的话。就知道我为什么能答对，它不算抗炎，它不算抗炎，但就是清淡饮食代餐的首选之一。
1: 对，因为我最近就刚开始吃鱼油嘛，就最近就是在研究这些保养品。
0: 麦角硫因
1: 啊，这个我听说过。
0: 嗯，麦角硫因现在都过时了。
1: 这个我听说过。
0: 吃叶酸你没必，那倒不至于的吧？
1: 对，姜黄得配胡椒粉，因为我看的那几款，它是。姜黄里面有搭配胡椒粉，
0: 好像调它的那个性质的吧。
1: 对，说如果你要是不就姜黄不配胡椒粉的话，身体是对于姜黄吸收不了。
0: 哦，
1: 对，
0: 那是不是可以喝汤的时候放一点，撒一点姜黄和胡椒粉，应该还可以吧。
1: 对，我感觉是
0: 那个生可可粉它就是有点冲不开，它会有点颗粒感，
1: 就喝跟我喝蛋白粉一样啊，蛋白粉也冲不开啊。
0: 对，
1: 然后我都死劲晃，
0: 使劲嚼都不行。
1: 对，
0: 那个生可可粉我不太喜欢，就是开水冲，就是味道不好。
1: 嗯，
0: 你就用牛奶冲，或者是吃酸奶的时候，
1: 嗯，
0: 拌一点。
1: 嗯，
0: 生喝橄榄油我不行。
1: 我生喝我的确也
0: 我不行。
1: 哦，那个抗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说坚持每天吃蓝莓。
0: 嗯，
1: 蓝莓就是这种富含花青素的，就是那个。这个东西啊，能够有效的抗炎跟那个抗氧化。
0: 嗯，
1: 我每天早上都在吃蓝莓，那直接吃咖喱就好了，胡椒姜黄都有，怕是里边还得加点猪排呀、土豆啊，
0: 玉米来两节，
1: 再胡萝卜来一点儿，
0: 都给我煨上，再最后扔两片黄芪。
1: 所以你看，这些大家对于这个健康这方面的这个注重还是非常重视的哈。
0: 嗯，
1: 大家都买了这么多。
0: 张先生说，我老婆前两天才跟风买过超长蛋挞。
1: 啊，
0: 看看这两天去排队的话，至少得半小时，我觉得。
1: 半小时不止。
0: 嗯，
1: 因为他那一锅只能出10根、10根、20根吧。
0: 哦，就是太长了，好占地儿啊。关注一条即时路况哈，茉莉星提醒大家，在二钢大润发十字路口有交通事故。
1: 嗯，
0: 交通事故出现，整条路目前都很堵，现场也是看到有交警同志在处理哈。有一辆电瓶车是倒在了路中间，那大家途经这个路口的话，也要多多留意一下，在二钢大润发的这个十字路口。
1: 是，有朋友说我想去买超长蛋挞，现在去买能买到吗？你这个点九、
0: 这个、
1: 点多钟去买，肯定能买到。
0: 9点就能买到了吗？9点不才开门吗？
1: 哦，好多蛋糕店其实开门挺早的。
0: 是吗？
1: 对，反正我觉得你9点钟去买，你肯定能买到。哪怕是他现在没出锅，你第一个买他的，反正他你也能第一个买到。
0: 就这么早就出摊了？
1: 呵，这风潮你还不赶紧出摊？能做一点是一点。你回头你等到傍晚下午， 你去买那就你买不到了。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哈，我们刚才不是还说到跟风买过什么东西吗，然后也说到了有很多朋友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吃的一些保健品哈。
1: 啊，
0: 最近看到就是有新闻当中就说到哈，老人长期吃多种复合的保健品确诊维生素 D 中毒。

0: 毒，维生素 D 中毒容易诱发高钙血症。
1: 嗯，那是个什么症状？
0: 我没得过，我也不知道。
1: 但是
0: 它就会容易导致。
1: 但是老年人是要补钙的哈，但是不建议大家、就是。
0: 钙也不是说你一年到头得吃365天，
1: 但老年人
0: 得歇一歇。
1: 但是老年人要坚持每天喝牛奶。
0: 嗯，
1: 这个喝牛奶是每天都要喝的。如果您有乳糖不耐受的话，您就喝酸奶。
0: 嗯，
1: 而奶制品这个东西是每天要有的，或者是而且鸡蛋每天也都要吃。
0: 嗯，
1: 你蛋白质补充的足够多，然后这个您的这个身体才能够增强，才能把免疫力提高。
0: 嗯，
1: 因为蛋白质的确是身体重要的能量来源之一。
0: 嗯，
1: 当然了，那如果您的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话，那您可以再按照这种医生的指导来进行这个补剂的选购。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你看我们吃鱼油呢，肯定就是想着能够软化血管啊。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所以你看哈，就是还是要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适当的来选择，也不要盲目进补啊。
1: 对，你比如说，你刚才有朋友说吃叶酸，那叶酸，你备孕之前、嗯，你恐怕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来进行这个叶酸的补充。
0: 哎，是。
1: 那个这位朋友讲的这个品牌我没听过，完了，你讲的这个广告打得厉害，一点都没有推送到我这个地方。
0: 精准的屏蔽了我们节目组。
1: 对，
0: 怎么回事？哪里出了问题？
1: 啊，今天我们说到是您跟风中买过哪些东西啊、
0: 嗯？
1: 有朋友说，当年那个孟特娇特别风潮的时候，我爸借钱买了一件孟特娇。那时候梦头就好贵啊，
0: 嗯嗯，
1: 你当时的工资水平，你要想买，怕是真的得要借钱买。
0: 嗯，
1: 而且我天天看 B 站，我也看 B 站，都没给我推送，给我推送的是另外一个品牌，叫做营养工厂。
0: 你不管是什么牌子，首先它是正规的，
1: 对，
0: 正规厂商的。生产的东西也是有品质保证的，
1: 对，
0: 对吧？你进口的东西还是要多慎重一点，
1: 是，尤其是这种入口的东西啊、嗯、多比较多看看。然后有朋友说啊，这种跟风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多的，你看就那种养生馆在现在在蚌埠又开了很多、
0: 哎、
1: 我在想有人就去吗？有生意吗？还真有生意，
0: 乌泱泱的，我跟你讲。
1: 对，
0: 而且这两年特别流行什么？流行头疗
1: 啊，
0: 养发的，
1: 对，
0: 头疗。
1: 那你在你头上搞一个那像刺猬像一个环一样，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不该别说它闲便，别说它有没有效果，但那个
0: 起码那一套下来，你真的洗完很舒服，
1: 还怪好玩的。
0: 对，很舒服。16说也给我退营养工厂鱼油咋的了？你们是一个目标客户群，估计是的。
1: 因为那个品牌主打一个性价比高。
0: 嗯，
1: 对，就真是的哈，我也不是托哈。
0: 嗯，
1: 就是你要他家这个，就这个品牌跟其他的就是品牌比，这家真的不算贵。
0: 啊，是吗？
1: 对，这家真不算贵。就是那个鱼油的话，你就一个月你就吃一个月的话，才多少钱你知道吗？一个月才79块钱。
0: 哦，那是不贵。
1: 对，就保证一天吃2粒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吃一个月才79，但是你一下要买4盒。
0: 哦。
1: 对，要买4盒，你就才能够享受到
0: 它的那个折扣是吧？
1: 对，如果你要是有那个医护人员的那个证明，比如说你要有护士证啊什么东西的，
0: 还能再便宜。
1: 对，还能再便宜，
0: 哦、
1: 还能再打折，打95折什么的。
0: 哎，那它这个挺好哎。
1: 你可以用你爸爸的那个证书，就是上传以后就可以
0: 享受到折扣了，
1: 95折，就能享受到95折的折扣。
0: 可以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撑不起我。
1: 啊，嗯，有朋友说这个超长蛋挞、嗯，今天我被受命要去买4根超长蛋挞。
0: 你接到任务了是吧？
1: 啊，上级交给你的任务，而这个上级我猜大概率可能是你的女同事或者是你的女朋友。
0: 女同事我跟你讲不行，女同事不行。
1: 嗯，比如说
0: 一定得是另一半。
1: 比如说他要给他另一半买，然后他说给他女同事听，他女同事说那你帮我带2根。
0: 哎，你帮我带一个。
1: 对，这个就是合理吧。
0: 合理。
1: 对，
0: 但是我不同意，你要拒绝。
1: 对，
0: 不然你女朋友会觉得在你心里他

0: 跟你的女同事分量是一样的。
1: 徐小琪说马老头门口又排了好长的队，那年年都有那么多，因为年年大家都得过中秋啊。
0: 我妈那天还在说呢，说那个什么排队不排队的事，就说去她家买月饼，我说你别去了，
1: 人太多了。
0: 对，我说回头改天有时间我去吧。
1: 对，就尤其是在这种排长队的情况之下哈，
0: 嗯，
1: 就是像是怀远的那家月饼，包括像是马老头或者是市区其他的这些知名的月饼，
0: 什么木记呀、马记呀，
1: 对，你可能都要等很长时间，
0: 嗯，
1: 所以再去排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心理预期。
0: 哎，对对对，你需要先空出足够的时间啊，
1: 对，
0: 耐得住性子等一等，
1: 而且尽量错峰时间段去买，你要不就赶早一点，比如说早上9点多钟这个时间段，
0: 嗯，
1: 对，但这个点咱们都上班。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年像这种月饼界的它还是比较两极，因为有喜欢这种传统口味的，然后也有喜欢那种跟风创新的，
1: 嗯，对，
0: 就不管是它的形状还是它的馅料，
1: 嗯，
0: 都希望有一些推陈出新的产品。
1: 是，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做了这个蛋挞的这个提醒，月饼也是一样哈。那月饼它的这个饼皮其实也都是拿这个面粉跟油混出来的，
0: 都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
1: 对，那个馅料呢更是加了非常多的这个糖跟油，所以呢整体的这个热量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如果您在这个馅料里面再加上一些含肉的或者高蛋白的，比如说蛋黄啊这样的东西在里边，再加上肉松啊，
0: 嗯，
1: 我这一个月饼下去怕不是也得要走个5公里10公里才能把它给消耗掉。
0: 那
1: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不管是月饼还是超长蛋挞，尽量分食，同时呢如果说吃完在做这个佐餐的时候，尽量喝一些啊，这个无油的、无糖的这种饮品，比如说是荷叶山楂啦，
0: 嗯，
1: 无糖的乌龙啊、青柑普洱啦，这样能够刮油解腻的。
0: 哎，
1: 那同时呢就如果说咱今天那个月饼咱吃的比较多了，
0: 嗯，
1: 那咱今天在吃其他的这个入口的食物选择方面，那更加要多选择蔬果，
0: 嗯，
1: 这样的像肉啊、高糖啊、高油的东西咱就少吃一点，
0: 慎重一点，
1: 因为你不得不说，
0: 嗯，
1: 因为现在年纪大了，有的人这种油大的东西吃完了，他立刻就会引起身体的不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油吃大了，然后就油腻的东西吃多了，嗯，当晚就是是阑尾啊还是什么的
0: 就不舒服了，
1: 就不舒服了。
0: 嗯，有的时候身体比你自己更懂你，
1: 尤其上年纪了，千万不要贪吃啊，
0: 别太挑战自己的底线。
1: 然后有朋友说那个我妈妈去年花20000买了一个床垫，就是你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品牌，
0: 嗯，
1: 她说你看看这销路根本都不愁卖。
0: 她还是有她的精准的目标客户。
1: 她是什么套路呢？就比如说现在你是
0: 我想买，
1: 你是个老太太，
0: 我们
1: 这个阳盛馆就是你来，
0: 嗯，
1: 阿姨你来，
0: 嗯，
1: 你来就是来给你讲，
0: 给鸡蛋不，
1: 我们来上课，
0: 嗯，
1: 上一上午课，给你5个鸡蛋、8个鸡蛋、10个鸡蛋的。
0: 嗯，那你家不行，泡面给饿死了。
1: 给你2双袜子、3双袜子这样的东西，哦，给你一个5斤的米、4斤的米、3斤的米。
0: 啊，那可以。
1: 就类似于这样子的，
0: 嗯，
1: 他框着你天天来，然后其中呢，他会有这个，他也不给你，他也不说卖东西给你，
0: 嗯，
1: 他也不说卖东西给你，
0: 就光上课，
1: 就光上课，
0: 干说内容。
1: 上课完了以后呢，他让你体验，
0: 嗯，
1: 你泡脚啊。阿姨来我给你洗脚，
0: 嗯，
1: 然后我说阿姨我们这个床垫对身体有好处，我不是
0: 阿姨你试试
1: 我不让，我不是不让你买，你要是有一个好的这个身体我也开心，
0: 那你
1: 我就是来工作的，卖不卖的这个事情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呢，嗯，就是您来了正好也陪陪我，我们就聊聊天什么的，嗯嗯，
0: 反正你看你也天天来，你就天天来的时候你给他躺一死，
1: 对，然后你就完成一下，帮我完成个任务，
0: 嗯，
1: 对，我们每天要领导要看我们有多少人在躺着了，不然的话我要扣钱，我又不让你买，
0: 这是不是一种传说中的 KPI 转移？
1: 然后呢这个阿姨呢就说哎呦那不行，那不挺好的吗，我帮你完成任务，我就躺躺呗，我就试试呗，
0: 然后每天还能给5个鸡蛋回家，
1: 还给我5个鸡蛋10个鸡蛋，这个生意稳赚不赔啊，
0: 嗯，
1: 然后过一段时间说哎阿姨你躺这段时间是不是觉得身体有好处，他就开始引导你，
0: 哦，感受我身体的变化，
1: 对，然后说阿姨你躺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啊有一股暖流，那可不是有暖流吗，那加热了那肯定暖了，
0: 对，

0: 哎，我这好像，哎，你这不是，你这不讲我没觉得，你一讲我
1: 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走路都有劲儿了、
0: 哎，
1: 一口气上五楼我都不费劲儿了。
0: 我最近这睡得也香了，这精神气儿也好了，精神头，大家都说我亲戚，你看
1: 跟家老头都不吵架了都。
0: 那阿姨，那你得坚持来，你得坚持来、
1: 哦、
0: 我们这儿躺一躺，睡一睡的。
1: 哦，
0: 那是啊，天天有人在夸我。
1: 我
0: 也
1: 是，
0: 我心情也美滋滋的，那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嗯、
0: 哦，然后他就跟你讲，哎，你看你家阿姨，你我就觉得您身体好，就特别好、
1: 嗯，
0: 您身体好啦，您就不用那个，就是子女也就不用担心啦，
1: 嗯，
0: 多好啊，您多活一年，多活一个月，多拿一个月退休工资，
1: 嗯。
0: 这多好啊、
1: 嗯、
0: 然后你还可以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
0: 然后您出去了，你拍到好看的照片，你多给我们发发，你看我这每天上班的，我这也没有时间去看，
1: 嗯，
0: 然后说你看你这腿脚不好，我跟你讲阿姨，不是我推荐哈，就这个东西，你就每天来躺一躺，我感觉你躺个两三个月您就好了，
1: 嗯，
0: 哎，那这多少钱啊？哎呦，你不要问多少钱，你就在躺吧，哎，每次我问问价格不瞒。那我就给你讲个实在的，俺们的卖外面卖这个床垫不便宜，卖50000来。
1: 嗯
0: 嗯，那都给外人的价格。要是我自己的就是客户的话，我能给他申请到最低的折扣。
1: 那你想吧，你阿姨我要从你这手上买一个床垫，你能给我优惠到什么程度？
0: 阿姨，你买什么那感天往那个躺不就行了吗？我每天都在这个地方，你来躺，俺俩能聊聊天。你这买了，我还见不到你了。
1: 那你没医药买了？
0: 那他要买，那他要买，肯定要比你
1: 另外的价格，
0: 那就另外的价格了。那50000，那我虽然他也天天来，我给他30000吧。那要是跟我关系好了，大概就20000块钱就能买来了。
1: 哦，那行吧，我去把你数的退休金拿回来。
0: 你想他这个可会一点点的把老头老太太给诱进来？
1: 我觉得会。
0: 对吧？
1: 嗯，老头老太反正也没什么事儿，有个人陪他嘘寒问暖、聊聊天，给他服务一下。再讲，你看，也有老太太面青狼的哟。
0: 对，哎，刚才我说的这是一个套路的。
1: 嗯、
0: 那对于他这种面青狼的这种老太太，阿姨，您可怜可怜我吧，我这个月就差这一单了。
1: 哎呦，那种就都不用那个说可怜，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就一个劲儿的对你好，一个劲儿的对你好，可劲儿对你好的，你马上他单完提一提，你马上就不好意思了。
0: 对，
1: 嗯。你别说面青狼的老太太了，也有面青狼的中年人，嗯，
0: 对，
1: 我有很多次的消费经历都是
0: 面青狼，
1: 对，面青狼，
0: 所以就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别要让自己的爸妈，然后
1: 守好我的底线，
0: 对，不要被他们骗了，
1: 嗯、
0: 那个花言巧语的。
1: 但同时就是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自己的父母你还是要多一点关心。
0: 但是是这样子的，他老年
1: 人你不能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
0: 对，他有时候很固执，你就比如说
1: 这倒是，
0: 就比如说你
1: 他有的时候不听话你怎么搞，
0: 你明知道那是错的，你跟他讲你是讲不通的，
1: 他也不理你。
0: 对，你又不敢就跟他讲的特别激烈，你如果你讲的特别激烈的话、
1: 嗯、
0: 你万一会身体再没搞好，
1: 有
0: 再一气晕过去了，卷过去了，你说你怎么办？你看自己把马你能怎么办？
1: 对，我们家奶奶就是属于这样子的。
0: 对，
1: 你家里面人轮番上阵跟他讲怎么吃，吃什么好，吃什么什么什么不行，
0: 对，
1: 不信。
0: 对，
1: 就得别人跟他讲，就得别人跟他讲。
0: 你比如说，你跟他讲，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不要管灯，上眼睛，
1: 对，
0: 不管，
1: 对，
0: 就必须得管，
1: 省电。
0: 对，
1: 嗯。
0: 领克大王王说，珍珠桥游戏往东非常拥堵，事故原因是有车追尾。
1: 嗯
0: 啊，大家稍微注意一点。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条道路珍珠桥游戏往东的方向，
1: 嗯，
0: 比较堵、嗯。那所以其实老年人的这个养老问题，如果你要是不在他身边的话，你又很担心他养老没有人照顾，又担心有人骗他钱的话，哈，
1: 嗯，
0: 这个您可千万得注意了。然后呢，就是蚌埠城投康养中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
0: 然后明天呢，我们也会来到城投康养中心，然后去为大家来拍摄最新一期的这个大家想了解的内容，因为它是这个国企品质国企背书，它也是我们蚌埠市第一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1: 是，那从养护医学一站式搞定你所担心的问题，真正是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0: 老有所依。
1: 是，如果你也想给爸妈找一个好的去处和为自己提前规划，记得拨打咨询电话0552-738-7777 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0: 同时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和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都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一，你就会看到今天的链接。大红瓶面霜它的质地就像奶油一样，你看即将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很多人皮肤的这个干的问题也是出现了。那如果想要紧致淡纹，改善面部松弛垮脸，提亮暗沉肤质，用它准没错。而且呢，它有很好的一点是可以有干皮油皮更加适配的选择，干皮选择滋润款可以深度锁水，油皮选择清爽款保湿无负担。专柜大红瓶单瓶1000多，老款清仓福利80克正装大红瓶只要29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再来说一下兰蔻的三代小黑瓶肌底液，它的质地是蛋清式的，3秒渗透肌底，早晚一滴管，1周能够修复泛红敏感。专柜一瓶1000多，今天的价格100毫升大容量同样也只要299，对比官网直接省下1000元。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不管是大红瓶面霜还是肌底液，有过优惠之后到手只要269就可以带走一瓶大红瓶面霜，或者是一瓶兰蔻三代的小黑瓶肌底液。我们承诺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给大家配备了孕某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的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一就可以了。
1: 好，早间的8:4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再次提醒大家，那临近中秋节了，大家可能去购买月饼啊、超长蛋挞的这个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0: 也就是说大家上头的概率会很高。
1: 所以呢，大家就是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考虑到自身的基本情况，
0: 量力哦。
1: 对，好，那就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明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下面这首歌呢依然给你的是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刘欢。其实刘欢有非常多的金曲啊，包括很多影视剧的主题曲，像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千万次的问。而且我记得在那个年代听到这首歌还是非常的有冲击力的，很多人在当年总觉得自己虽然身处地球村，但是可以去世界的任何地方，对异国他乡呢也是充满了憧憬。我们就来听听千万次的问，刘欢的演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刚刚我们听到刘欢的一首《千万次的问》啊，一首非常经典的影视主题歌。这首歌曲呢，不仅刘欢唱过，他的徒弟袁娅维呢也翻唱了一个版本，把这首歌一度又重新翻红了。当然袁娅维真的是把这首歌改得面目全非啊，当然也只有他敢这么改师傅刘欢的歌曲。当然了，他也不是第一次这么改刘欢的歌曲了，改得非常的袁娅维。我觉得这就是改编的意义吧，和原来很像，但是呢又不是完全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叫做传承了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也依旧是袁娅维重新翻唱他的师傅刘欢的一首歌《蒙古姑娘》，我们听一听他的演绎版本。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业世代的更迭，除了歌坛新人辈出，也在我们的收听渠道上有了很多的改变。从早年的磁带到 CD， 再到现在的数字音乐时代，那曾经在80年代创造了上亿产值的卡带录音机，在上个世纪末效益明显的下滑。最终呢，在2004年的年底，公司正式宣告破产。那这一年呢，确实华语歌坛百花齐放的时候，不管你是想听甜甜秀恩爱的七里香就是爱你，还是爱而不得的倒带我也很想他，或者教你潇洒放手的我们的爱燕尾蝶等等，你都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真谛，不再为爱迷惑矜持或者暧昧了。这也或许就是新时代所赋予的勇气吧。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通。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想要选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今天两款顶流好物也是一次性的带给大家。首先我们来说 SK2 大红瓶面霜，它的质地呢像奶油一样，一抹轻轻推开

是你我的故事。有人说，最纯粹的爱情呢，只发生在校园，在离开校园步入社会之后，好像发现爱情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那份纯真感了。或许在此刻，你正好经历一段感情里的挣扎，虽然两个人的隔阂早已清晰可见，继续交往也不过就是在凑合一起过日子，但是还是会害怕一旦分了手，自己就再也遇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了，于是就这样一遍遍地去听这些苦情歌。

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1995年的张信哲发的一张名叫《宽容》的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过火》。

每个人都曾经沉浸在自己的爱情剧里面，小心擦拭着难以愈合的伤口。可是谁还没有为情所困过呢？就像张宇的那首《雨一直下》，为爱人心伤后拖着一身的狼狈，劝自己好好生活的，可能就是你。下面和你听一首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这种被爱人关在门外等待一个昼夜的心碎，也许也曾经是你的经历。我想我们应该更要庆幸自己曾经热烈地爱过一个人。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官方的一首不确定，这是伍佰给他写的一首歌。伍佰很多女歌手都写过歌曲，1990年伍佰就出道了，30多年的时间，他发行了快30张专辑，有很多传唱很高的金曲，像大家熟悉的《浪人情歌》《挪威的森林》《突然的自我》《泪桥》等等。然而在伍佰身上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误解，就是有着摇滚诗人称号的伍佰，他出过一本诗集，他也是一个诗人。再就是他给这些女歌手写的作品，不管是万芳、莫文蔚，或者是王心凌、王菲、苏慧伦，你会发现这个看起来有点浪人气质的歌手，没想到他有一颗少女心，尤其是他在写给女歌手的那些作品里面。所以伍佰身上可以挖掘的能量还有一个巨大的冰山。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用耳朵探索伍佰他的音乐冰山，我们听这首《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流光飞舞，陈淑桦的演唱，黄沾的创作，写得真美，也非常荡气回肠的一首歌。现在有很多的歌曲呢都在唱情情爱爱啊，有人说比不上黄沾的豪情万丈，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感叹，婉约是诗，豪放也是诗，对吧？心无牵挂就信马由缰，吃肉喝酒结了孽缘就愁绪纷纷啊，没有几个人可以诉说，于是呢写点情歌。所以有情没情，情在江湖还是人心，这些都不重要，心中有月那就是传奇。继续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李健，传奇。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0: 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来自于林宥嘉所唱出的《天真有邪》，算是天真无邪的成年版。岁月如歌，我想有很多的歌曲都在提醒我们要留住自己身上非常可贵的品质，比方说天真，比方说诚恳和真挚。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和你听一首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80克老款清仓，今天到手是299元，还有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10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也是29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想要选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今天两款顶流好物一次性带给你。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SK2 的大红瓶面霜，它的质地就像奶油一样，一抹轻轻推开非常好吸收，主打紧致淡纹，改善面部松弛垮脸，提亮暗沉肤质，干皮选滋润深度锁水，油皮选清爽款，保湿没有负担。专柜的大红瓶单瓶1000多，老款清仓福利80克正装仅需29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再来说一说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它是淡青质地的三秒渗透肌底，早晚一滴管，一周就能够修复泛红敏感。专柜一瓶1000多，今天福利价100毫升大容量小黑瓶仅需299元，对比官网原价直接省下1000元。产品都是来自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6: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6: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用声音点亮文字，唤醒心灵深处的共鸣。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节目我邀你一起翻开的是亨利·戴维·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这是一本很多人一读再读。

属。作者梭罗在湖畔自建木屋，耕种、阅读、沉思，用极简的生活实验叩问了生命本身。它是一份清醒的提醒，不必背负太多多余的东西，内心的安宁才是最珍贵的财富。有些人会把这本书当成隐居的范本，其实作者梭罗并不是要逃离人间，他只是选择换一种方式生活，去剥离生命里多余的累赘，去倾听内心本来的声音。湖水安静，文字沉静，里面藏着关于简朴、独立与自由的思考。直到今天，他依然能够抚慰众多读者浮躁的心。梭罗的《瓦尔登湖》也是一本关于孤独的书。170多年前，一位年仅28岁的青年独身走进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外的瓦尔登湖畔，他在自己亲手搭建的小木屋里开荒种地、伐木建房，过着最简朴的生活。他在湖畔独居了2年又2个月，把这段日子写成了这本《瓦尔登湖》。这本书讲述的既是独居湖边的生活状态，更是无数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的心路历程。独居生活在外人看来是孤寂的，作者也这样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而这生活所蕴含的意义与哲思，又是那样的馥郁芬芳，耐人寻味。今天我们就跟着梭罗先生重新回到那个湖、那片林，去照见我们自己，去思考一下更崇高的生活法则到底应该是什么。

《瓦尔登湖》是亨利·戴维·梭罗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于1854年。书中记录了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描绘了他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作者以清新细腻生动的文字，捕捉了四季的更迭以及那些最纯粹的自然景象与事件，与世人忙碌追逐名利的生活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生活模式。梭罗用两年独居告诉世人，人生疲惫皆因欲望太多，生活通透贵在懂得减法。书中写道，一个人能够放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是富有。

我们来了解一下梭罗本人。1817年7月12号，梭罗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他的父亲是商店的会计员。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梭罗并没有像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扎进商海或者是涌进西部淘金，他回到了康科德，做过短暂的乡村教师，也做过测量员、铅笔工、木匠和农夫。1841年，他结识了当时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爱默生，两人结为终身挚友。超验主义主张，人可以通过直觉和个人的精神体验去超越理性，去直接感知神性。这种崇尚自然、强调个体精神价值的思想，深深地浸润了梭罗后来的写作。1845年7月，梭罗独自一人走进了离康科德2英里远的瓦尔登湖。他在湖边一片松林里借了一小块地，亲手砍伐松木，盖起了一间10多英尺宽的小木屋。湖边有森林，有小动物，有四季的光影。他在湖畔种豆、读书、观察自然、思考人生，独立生活了2年又2个月。瓦尔登湖正是这部隐居实验的完整记录。他在瓦尔登湖用最低的生活成本证明了人完全可以活得简单而丰富。

海明威说过，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其纯净。今天它已经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光是中文译本的销量也突破千万册。在很多网络平台上，我们都是现代的梭罗，几乎是每一个想要逃离内卷的人共同的回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书，跟着梭罗一起去到瓦尔登湖畔。我们先来读一读《经济篇》。

当我写后面那些偏页，或者是后面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那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过客了。我没有通过写小说或演讲来打发日子，而是把生命奉献给了森林。我的日子如果不是全由我自己的双手度过，至少也是花了心血照料过的。一个人若干年后回头思索，他所得到的最切实的教义是些什么呢？我想就是这些：相信你自己的见解，相信你心里感受到的东西。别人的意见都是次要的，要伟大，先做自己。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正是肯定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消遣底下，甚至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不觉的绝望。两者中都没有娱乐可言，因为工作之后才能娱乐。可是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表征。当我们用教义回答法的方式思考着什么是人生的宗旨，什么是生活的真正的必需品与资料时，仿佛人们还曾审慎从事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而不要任何别的方式似的。其实他们也知道舍此以外别无可以挑选的方式，但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长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是永远不会来不及的。无论如何，古老的思想与行为除非有确证，便不可以轻信。在今天人人附和或以为不妨默认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变成虚无缥缈的氤氲，但还会有人把它当作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有一个农夫对我说，光吃蔬菜是活不了的，蔬菜不能供给你骨骼所需要的养料。这样他每天虔诚地分出了一部分时间来获得那种可以供给他骨骼所需的养料。他一边说话一边跟在耕牛后面走，让这条正在用蔬菜供养了他的骨骼的耕牛拖动着他和他的牧犁不顾一切障碍地前进。某些事物在某些场合，例如在最无办法的病人中间，却是生活的必须资料，却在另外一些场合只变成了奢侈品，再换了别样的场合又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度，也因为无知和误解过着怎样一种粗野的苦修的生活。美和有用的东西他们一点也不享受，倒要费力地从他们手里夺取。我们这些人都过着卑微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已成了卑微生活的奴隶。我们不在乎什么是真正的好。

生活，反而被公认的好生活所诱惑、所驱使、所奴役。所谓生活必需品，按照我的理解，包括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至于奢侈品，那些生活中不存在也是可以的东西。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拥有它们，却不知道利用它们。梭罗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当我们不断追逐更多物质，却常常忽略内心的丰盈，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外物来支撑。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他春看草木萌发，秋听湖水寂静，记录日出风雨鸟兽，也审视自我。他亲手耕种，自给自足，试着把生活简化到最本真的状态。梭罗说，我们需要的是食物，可我们想要的却是冰淇淋。这句简单的诘问却像是一面镜子，把现代人永远填不满的胃口照得一清二白。《瓦尔登湖》这本书写于19世纪中叶的1849年，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步伐的快速推进，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然而在当时蓬勃发展的工业和商业也带来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流行，刺激着人们对财富与金钱的无限制追逐。人们疯狂、贪婪、过度地攫取自然资源，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便是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的大时代背景。他在湖畔写下瓦尔登湖，是对那个时代最冷静、最沉静的回应。

现在让我们继续翻开《瓦尔登湖》这本书，来读到第三章关于读书的节选。如果更审慎地选择自己追逐的职业，所有的人也许都愿意主要做学生兼观察家，因为两者的性质和命运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的饶有欣慰，为我们自己和后代积累财富，成家或建国，甚或沽名钓誉。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凡人，可是在研究真理之时我们便不朽了，也不必害怕变化或遭到意外了。最古的埃及哲学家和印度哲学家从神像上拽起了轻纱一角，这微颤着的袍子现在仍是撩起的，我望见它跟当初的一样鲜艳荣耀，因为当初如此勇敢的是他的体内有着神仙的本质。我的木屋比起一个大学来不仅更易于思想，还更易于严肃的阅读。虽然我借阅的书在一般图书馆的流通范围之外，我却比以往更多地接受到那些流通全世界的书本的影响。那些书先前是写在树皮上的，如今只是时而抄在布文纸上。诗人米尔卡玛·乌廷·马斯托说，要坐着而能驰骋在精神世界的领域内，这种益处我得自于书本。一杯酒就陶醉，当我喝下了秘传教义的方烈琼浆时，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愉快。整个夏天我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放在桌上的一小块松木板片上，这个从来没有读完的伟大的诗篇，我每天在农闲时翻阅几页。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同

通常的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能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天文学家永远地在解释它们，观察它们。它们可不像我们的日常谈吐和虚气如云的呼吸。在讲台上的所谓口才，普通就是学术界的所谓修辞。演讲者在一个闪过的灵感中放纵了他的口才，向着他面前的群众，向着那些跑来倾听他的人说话。可是作家，那是最真挚的、最崇高的人，他原本就是生活的真诚的产物，他说的更诚恳些，他是为时间和永恒而说话的。难怪亚历山大行军时还要在一只宝匣中带一本《伊利亚特》了。文字是圣物中之最珍贵者，它比之别的艺术作品既要跟我们更亲密，又更具有世界性。这是最接近于生活的艺术，它可以翻译成每一种文字，不但给人读，而且还吐纳在人类的唇上。不仅是表现在油画布上或大理石上，还可以雕刻在生活自身的呼吸之中的。没有学会阅读古典作品原文的人们，对于人类史只能有一点很不完备的知识。惊人的是，荷马、埃斯库罗斯和维吉尔从没有任何一份现代语文的译本，那些作品是那样的优美，这样坚实，美丽的如同黎明一样。后来的作者，不管我们如何赞美他们的才能，旧有也是极少能够比得上这些古代作家的精美、完整与永生的英雄的文艺劳动。从不认识他们的人，只叫人去翻译他们，无异于叫人去描述贝壳给瞎子听一样。一只贝壳是怎样，我们从来不知道。伟大诗人的作品，人类还从未读通过呢，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通他们。他们之被群众阅读，有如群众之阅览繁星，至多是从星象学而不是从天文学的角度阅览的。许多人学会了阅读，为的是他们可怜的便利，好像他们学算术是为了记账，做起生意来不至于受骗。可是阅读作为一种崇高的智力的锻炼，他们仅仅是浅涉略知或一无所知。然而就其高级的意义来说，只有这样才叫阅读，绝不是吸引我们又如奢侈品，读起来能给我们催眠，使我们的更高尚的才能昏昏睡去。但假如我们深受局限，只能读一本最了不起的书，那么到底读哪一本呢？我像在内心反复打量着这个问题。今天生活和世界给我的影响，不见得当初亚里斯多德不曾受过，就该读它。在今天，没有什么比一两句话的问题更叫我感到亲切了。伟大的经典作品恰恰就是能以最简洁的方式囊括一切最重要的、最值得我们记住的话，且是永久而珍贵的。

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梭罗《瓦尔登湖》书中的内容。独居瓦尔登湖畔的梭罗给出了最富有哲思的答案，要把我们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给阅读，要踮起脚尖去购伟大之人的伟大作品，要时刻反思自己阅读的目的。如果只是浅涉略知，将阅读视为增加谈资的手段，那便玷污了阅读真正的旨趣。这是梭罗关于阅读的思考。在瓦尔登湖畔。

独居的所见所闻所思，他在生活中寻找生活本真，都记录在了这本书里。他说，我不愿生活在这躁动不安的、神经兮兮的、热闹喧嚣的、鸡零狗碎的19世纪，我宁可站着或者坐着思考，任由它悄然流逝。他每天被红松鼠叫醒，开始观察大自然。横斑林鳄坐在一棵白松较低的枯枝上，兔子和白足鼠的脚印渐渐消失，猫头鹰在凄凉然而悦耳的嚎叫，狐狸正找着真鸡或者其他猎物发出窸窣声，观澜鸭将卡在喉咙的大颗玉米粒吐出来，再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反复用喙去啄猎它，山雀则把玉米粒塞在爪子下面，然后用它们的小喙去啄食，真鸡全靠吃嫩芽和鲜引鹿为生。他欣赏着南瓜松稀泛黄的纹理，聆听着冰块的咳嗽声，伴随着忙碌的西北风。唯有清醒才是真正的活着，这就是梭罗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他内心真实的渴望是，既要过上崇高而灵性的生活，又渴望体验原始而野蛮的生活。他对此一视同仁。聆听过乐曲的人是不用担心自己说过的话太过华丽动听的，所以将目光转向内部吧，你会发现你的精神世界有数以千计的区域尚未被发现。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让您翻开这本《瓦尔登湖》。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到的一段话。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瓦尔登湖》，感受梭罗在平静生活里的馥郁芬芳。各位好，我是戴戴。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走进了梭罗湖畔独居的经济状态和阅读体验，从而获得了关于何为必需品和如何阅读的历久弥新的思考。梭罗写，坐在精神的世界里驰骋，这是我从书中得到的优势。一杯美酒既令人沉醉，当喝下深奥的学说的琼浆的时候，我便体验到了这种快乐。在梭罗的这本《瓦尔登湖》里，以季节为叙事单元，通过对春夏秋冬四季自然景观的细腻描摹，展现了自然节律的时间性和完整性。梭罗对四季的书写并非简单的景观罗列，而是融入了对时间流动的静默感知与生命循环的深刻体悟。在描写春天时，他写，春天的来临像一个声音的渐进，从冰层下的潺潺流水，到枝头的第一声鸟鸣，再到漫山遍野的绿意。这种描写将春天的到来视为一种声音的渐变，强调了自然变化的渐进性与静默性。瓦尔登湖的冰层在春日暖阳中缓慢消融，冰面开始出现细小的裂纹，像大地的呼吸悄无声息地蔓延。这种静默的变化过程展现了自然节律的柔和与坚韧。梭罗在观察中感受到，春天的美不在于瞬间的绽放，而在于静默中的生长与复苏。这种美需要人类与耐心和敬畏之心去聆听，去感知。夏天的瓦尔登湖则呈现出繁盛而宁静的审美特质。梭罗描写道，正午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却不喧嚣，岸边的树木浓荫蔽日，蝉鸣与鸟鸣交织成自然的絮语，却不打破整体的静默。在他的笔下，夏天的繁盛并非喧嚣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充盈的静默。他常常在午后的树荫下静坐，观察湖水中的鱼儿，岸边的昆虫，感受自然生命的蓬勃与和谐。这种观察并非刻意的探寻，而是在静默中与自然融为一体，让自然的节律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秋天的瓦尔登湖则展现出沉静与厚重之美。落叶在风中缓缓飘落，像时间的碎片，湖面湛蓝如镜，倒映着天空与远山，一切都在静默中沉淀。冬天的瓦尔登湖被冰雪覆盖，厚厚的冰层将湖水与外界隔绝，形成一个宁静的世界，只有风声在林间穿梭，像是自然的低语。四季轮回的节律之美，在梭罗的笔下转换为一种时间的静默美，它让读者感受到自然的循环往复与生生不息，体会到人与自然同属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深刻内涵。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梭罗的这本《瓦尔登湖》，继续探访他的独居生活，看看他在物质极简之后怎样继续向精神世界的深处走去。

二灯湖是亨利·戴维·梭罗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于1854年。书中记录了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描绘了他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作者以清新细腻生动的文字捕捉了四季的更迭，以及那些最纯粹的自然形象与事件，与世人忙碌追逐名利的生活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生活模式。梭罗用两年独居告诉世人，人生疲惫皆因欲望太多，生活通透贵在懂得减法。书中写道，一个人能够放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是富有。

接下来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十一章，更崇高的法则。我们的整个生命是惊人的精神性的，善恶之间从无一瞬休战，善是唯一的授予，永不失败。在全世界为之证明的竖琴音乐中，善的主题给我们以欣喜。这竖琴好比宇宙保险公司里的旅行推销员宣传他的条例，我们的小小善行是我们所付的保险费。虽然年轻人最后总要冷淡下去，宇宙的规律却是不会冷淡的，而是永远和敏感的人站在一起。从西风中听一听谴责之词吧，一定有的。听不到的人是不幸的。我们每弹拨一根弦，每移动一个音栓的时候，可爱的大自然就会响应，琴声多么悠扬呀。我们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一只野兽，当我们的更高的天性沉沉欲睡时，它就醒过来了。这是官能的，像一条毒蛇一样，也许难于整个驱除掉，也像一些虫子，甚至在我们生活的并且活得很健康的时候，它们寄生在我们的体内。我们也许能躲开它，却永远改变不了它的天性，恐怕它自身也有一定的健壮。我们可以很健康，却永远不能是纯净的。那一天，我捡到了一只野猪的下颚骨，有雪白的完整的牙齿和长牙，还有一种和精神上的不同的动物性的康健和精力。这时人们想到，所有的肉体的生命都是一种野蛮的、未开化的、野兽式的生活。无论你是住在哪里的高度文明的城市里，还是在遥远的乡村，凡是大自然所创造的一切，在你的身旁都有一种力量，不仅可以激励你进步，更可以激励你纯净。当我们顺应自然的安排而生活时，只要我们能够活得像一棵植物，或者像一株野菊，我们就远离了世俗的沉沦，而变得安静而快乐。当你呼吸着清晨的空气，你的心跳激荡着，这才是清晨真正的欢喜，这才能使你发出赞美，灵魂不再沉沦。我们生活在一个实验性、试探性的宇宙里，我们能够进行试验的事是很少的，可我们做的这一切试探都会有它的意义，错误也好，正确也罢。假如我们活着未能吃透生命，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假若能使那大的、富有德性的事物在心里觉醒，使那低贱的精神不至于跟着肉体一起

腐朽，那才是人生的真正目标。正如刚才梭罗在书中所写，他倡导我们要观察并控制自己的欲望，保持纯洁的状态，守护并培育内心深处那些良善的种子。梭罗的独居不是一时的避世，而是一次漫长的自我凝视。他在湖畔写下：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走入丛林，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任何一个普通的早晨认真对待自己的呼吸、自己的菜园、自己的窗台。我们是用一生去流浪，还是用一年去沉淀？梭罗的答案是后者。梭罗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他在湖畔的生活，展现了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更是引导我们静下心来去感受至真至纯的生命状态。在追逐名利的喧嚣中，我们常常忘了问问自己：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瓦尔登湖就像一位沉静的智者，悄悄地走到你面前，轻声地问一句：你可不可以停下来，认真过一段日子？

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这样写：为生活做减法，为思想做加法。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一天是一年的缩影，让我们目盲的光线就是我们的黑暗。生命并没有价值，除非你选择并赋予它价值。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灵魂所需的必需品，一件也不需要用钱去买。一个人只有站在我们称之为甘贫乐苦的有利地位上，才能成为一名不偏不倚、充满睿智的人生观察者。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它自己的天性的深浅。唯有我们觉醒之际，天才会破晓，破晓的不只是黎明。太阳只不过是一颗晨星，我看到那些岁月如何奔驰，挨过了冬季便迎来了春天。世界留给黑夜和我，穿着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衣服，哪里还有贫穷可言？大多数人过着一种平静的绝望生活，他们心里的歌和他们一起埋入坟墓。智慧和纯洁来自于身体力行，愚昧和无知则从懒散中产生。社交往往廉价，相聚的时间之短促，来不及使彼此获得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现在火车既然已经驶过，躁动的世界也随之而去，湖里的鱼不再感觉到那隆隆震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单了。我可不乐意坐在船舱里面，我觉得还不如干脆站在世界的桅杆和甲板前面，因为从那里，那群山之间月色融融的美景，我可以看得更真切。现在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走进梭罗的慢生活，一起读到湖泊。有时候在厌倦了人类社会和八卦新闻，也懒得在应酬镇上的朋友时，我会漫步到比我惯常的处所更偏西的地方，走进康科德镇更为荒凉冷僻的地区，到清新的

和全新的草原去，或者在太阳落山时分到费尔黑文山去采摘月菊和蓝莓，就地解决了晚餐并储够几天的量。这些水果的真正味道，那些去市场购买的人是尝不到的，种水果卖的人也尝不到。要尝到正宗的味道，办法只有一个，然而很少人会采用。如果你想知道月菊的味道，去问牧童和甄姬。人们以为没有亲手采摘过月菊并不妨碍他们品尝它的味道，这其实是个庸俗的谬见。从来没有哪怕一颗月菊到过波士顿，尽管那里的三座山上长满了月菊，但波士顿人并不知道月菊是什么。这种水果的美味和精华部分以及它的白霜都在运往市场的货车上丢失了，它们变成了纯粹的甜腹之物。只要天地间还有永恒的正义，人们就无法将月菊完美无瑕地从乡间的山丘运送到那里。完成当天除草的任务之后，我偶尔会被某个焦躁不安的人捕鱼，他从早晨就来到湖畔，聒噪地向着鸭子，又如飘在水面的落叶般动个不停。当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已经实践过各种捕鱼方法，但依然一无所获。那里还有个年纪更大的人，是个出色的渔夫，也精通所有的木工活。他很高兴看到我的木屋可以为捕鱼者提供便利，我也很高兴看到他坐在我的门口整理吊索。每隔几天，我们就会相伴泛舟湖上，分别坐在小船的两头。但我们之间的话并不多，因为近些年来他越来越聋。不过他偶尔会哼唱某首圣歌，而那圣歌是很合乎我的哲学的，所以我们的交往总的来说很和谐。如今回想起来，那远比言语的交流更令人愉悦。我常常找不到可以交流的人，每当这时，我就会不断地用木桨敲打船舷，让那声音在环绕四周的森林里飘散回荡，就像动物园管理员唤醒他的兽群们，刺激着那些树木，直到所有苍郁的河谷和山腰都咆哮起来。在温暖的夜晚，我常常坐在船上吹奏长笛，看到许多鲈鱼好像是被我吸引来的，在我的身边游来游去，而月亮则在高低起伏的湖底行走，湖底还散落着森林的残骸。从前我曾经到这个湖来探险，在黑暗的夏夜，我常常和某个人结伴而来，在湖边升起火堆，以此来吸引湖里的游鱼。我们用虫子做饵钓起了不少鲈鱼，等到玩够了，夜已经很深，我们将燃烧的树枝高高抛起，看上去活像火箭，随即掉进湖里，在响亮的嘶嘶声里被水淹熄。于是我们突然在漆黑里摸索着，我们就这样沿途哼着歌曲返回人类的聚居地。但如今我已经在湖边安了家。有时候我去镇上做客，等到主人全家都睡觉后才返回森林，虽然已是子夜，但为了隔日有东西吃，我还是趁着月色划船到湖里捕鱼。猫头鹰和狐狸的嚎叫此起彼伏，时不时还能听见近处某些不知名的小鸟发出的凄厉叫声。这些经验对我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也很有价值的。小船停泊在40英尺深的水面上，离湖岸20-30竿的距离，船边有时候环绕着成千上万的小鲈鱼和闪光的鱼，它们的尾巴扑打着月光照耀下的湖面。我用一根细小的麻绳和生活在水下40英尺的神秘夜间鱿鱼交流着。如果任由小船随着温柔的夜风在湖面上飘荡，放出的吊索可能长达60英尺，我时不时的能感觉到吊索正在轻微的颤动，
表明有条鱼正在吊索的末端附近徘徊，不知道是否要把鱼饵吞下去。迟疑良久，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是你双手交替，慢慢地拉起吊索，有条云斑回张皇失措地在空中不停地扭动着。这感觉非常的怪异，尤其是在漆黑的夜里，你本来神游天外，却突然感觉到这微弱的扯动，它打断了你的梦境，让你再次和大自然紧密相连。恍然之间，我觉得下次似乎可以把吊索甩到天上去，同时又让它垂入未必更为坚实的水中，这样我就能用一个铁钩钓到两条鱼。瓦尔登湖的风景并非顶级，虽然非常的漂亮，但谈不上惊艳，也不足以让那些很少来或者不住在湖边的人着迷。然而奇湖水既深邃又纯净，值得大书特书。它是清澈而清脆的深井，长半英里，周长 1.75 英里，面积大约 61.5 英亩。它是松树和橡树林中的永不枯竭的甘泉，除了云雨和蒸发，没有明显的输入和流出。周围的丘腹陡峭地从水面升起，有40到80英尺高。这些小山全都长满了树木。我们康科德镇的湖水至少有两种颜色，从远处看是一种颜色，从近处看是另外一种更为确切的颜色。前者更多的取决于光线，随天空的颜色变换。瓦尔登湖有时是蓝色的，有时是绿色的，哪怕从相同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它仰卧于天地之间，采纳了两者的颜色。在梭罗的文字里，我们仿佛可以听见瓦尔登湖畔的蛙声鸟啼，听到鱼在游泳，看见湖水的细纹和林中雾霭。瓦尔登湖如涓涓细流，注入我们当下因繁华的物质生活而迷乱不堪的心灵荒原，引导我们找寻那片属于自己的澄澈之湖。梭罗写过这样一个句子，如果一个人不和他的同伴步伐一致的话，也许他是在听一种别的什么鼓声。世界本来还有别的鼓声，湖有湖的鼓声，林有林的鼓声，心有心的鼓声，只要你愿意停下来，他们就会回来。好，以上就是本期和各位推荐分享的瓦尔登湖，也是我们一读再读的书，一起再次体悟了孤寂生活中那芳香馥郁的精神世界。希望每个人走进这本书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心里那片瓦尔登湖。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

0: 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
2: 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
0: 昨天的流行，
3: 今天的经典，经典。
4: 一边收取收虚假参保者服务费，一边为凑参保人数的建筑公司拉人头充数量。网友称，重庆一餐馆厨师在店内用艾滋病测试纸，官方通报说员工担心肝部健康问题，在店内自测复测 HIV 等均为阴性。广西钦州一对夫妇生育13孩引发关注，当地村干部表示说，他们家有8个男孩和5个女孩，他们生活并不困难，每个月可以领几千。回应说没有关注到该博主的网络投诉信息，北山路的工程已经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因无端怀疑妻子与他人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男子连续2晚殴打妻子致死，庭审时拒不认罪悔罪，子女出具谅解书，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山西晋城一景区拟投3000万招 NPC， 计划招100人，对标长春动物园以及万岁山等经典案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非常暖心的新闻。近日呢，来自于江苏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的10多名孩子，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来到了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建邺区大队。孩子们将亲手制作的一面充满童真的锦旗送给交警，向交警叔叔表示感谢。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建邺区大队的小朋友接冉冉还有殷若初说，在下雨天他们上学的时候很拥堵，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交警叔叔可以给他们的幼儿园门口画一条斑马线。原来写这封信的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位于建邺区罗塘路，幼儿园门口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两侧都是居民区，每到上学和放学时，前来接送孩子的家长驾驶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川流不息，再加上附近居民出行量也不小，小朋友过马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孩子们年纪很小，还不会写复杂的汉字，那在幼儿园老师及家长的帮助下，他们将自己的想法画了出来。收到这封信之后，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建邺区大队的民警在第一时间前往幼儿园实地勘察，当地的同时在幼儿园东门前画了一条彩色斑马线。该幼儿园的老师说，家长反馈这个斑马线啊非常的亮眼，小朋友也非常喜欢斑马线，大班的小朋友还会出来之后呢牵着小班的弟弟妹妹去过马路。如今彩色斑马线成了这个幼儿园最明显的特色标志，它像路面的彩虹，无声地讲述着一个多部门协同努力守护小朋友上下学安全的故事。

后刷短视频看短剧，屏幕里有什么推什么他就会看什么。有的时候啊，就是在这样的刷短剧、看视频、看一些新闻，时间就刷刷刷的过去了，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就这么刷掉了。像这对夫妇这样的一天刷五六个小时手机的老年人，如今呢并不少。有一项发表于2026年的深圳大学研究显示，在201名受访老年人当中，近九成几乎是每天看短视频，近一半每天看超过两个小时。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中国50岁及以上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达到了 3.51 亿，平均每人每天刷手机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

有这样一个小样本数字，在全国层面的大范围统计当中，那这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时间利用调查年鉴2024显示，在2024年全国居民日均上网时长是5小时37分，较2018年翻倍，18岁到59岁人群日均上网时长竟然高达7小时03分钟，较2018年增加了4.5个小时，仅次于睡眠的时间。那根据媒体的一些追踪发现啊，白天手机连接着的是工作和生活，即时通信类的 APP 在9点到20点间持续活跃，购物支付类的 APP 也是广泛分布在白天，像处理工作、联系亲友、买东西、付账，每件事情都可能成为打开手机的理由。那到了午间和傍晚，外卖和视频迎来了使用高峰。手机最杀时间的还是从晚上开始的网络黄金时段，网络视频 APP 的使用高峰更是延后到了0点左右。有市民就说啊，他花时间最多的就是在睡觉之前了，比白天看的多得多，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也没有人打扰，就想看自己喜欢的内容。

0: 那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啊，像今日头条、番茄免费小说、抖音、抖音极速、红果短剧等等啊，全部都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产品。那各个平台会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啊，推送不同的内容来挽留用户。那这些产品到底是凭什么让人刷得停不下来呢？那同一时段的电视节目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观众。如今呢，像个性化的推荐是可以匹配每个人的偏好的，平台不再追求作品的最大公约数，而是让每个用户多停留一会儿。为了争取片刻停留的内容，需要迅速的引起反应。平台算法与内容生产者共同竞争的是观众的时间、情绪与心理衡量。那这种竞争往往建立在人类心理弱点的精确利用之上，比如说猎奇快感、愤怒和一些情感共鸣都成为算法偏好的主要题材。用户在浏览中看似是自由的选择，实际上是被算法操控了。你每一次的点击、停留和互动都在为平台的数据模型提供燃料。以前没有那么多的 APP， 大家常常守着电视剧啊，一集一集的追着看。现在手机上的内容太多了，很多人一直就抱着手机看。有时候想跟家里人聊聊天啊，对方哎一直在低头刷手机，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探讨。这一点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受到了短剧、短视频，受到了现在互联网的影响。我们一天呢只有24个小时，屏幕占据的时间越来越长，那留给身边家人和朋友的到底还剩多少呢？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稍后的时间要跟大家想聊一聊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看见又最不容易看见的一个最不想看见的一个 APP 啊，就是水滴筹。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呢，这个水滴筹的服务费的问题，目前已经涨到了8%。提现6831元，平台服务费546.48元，第三方支付通道费41.04元，实际到账6243.48元。根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患者家属在水滴筹平台筹款之后，看到提现明细时愣住了。这近600元的手续费，对普通家庭或许只是一顿饭钱，但对一个为治病四处筹钱的困难家庭而言，可能就是几天的药费、一次复查的挂号费、往返医院的路费。9月18号，水滴筹客服回应称，从今年8月15号开始发起的筹款，那将收取8%的平台服务费，此前是6%。至于涨价的原因，客服说得很专业，为了可持续为用户提供高质量服务，覆盖技术、运营和资金安全保障成本。这话听上去滴水不漏，但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说不对劲儿，不是说平台不该收费。水滴筹它并不是慈善机构，服务器要钱，审核团队要钱，风控系统要钱。审计报告显示，水滴筹整体营业利润是负的。2025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分别亏损了3020万元和3210万元。不收费的话，平台活不下去，最终受损的还是那些等着救命钱的患者。这个道理，想必大家都懂。真正让人心里不舒服的是收费的方式和姿态。水滴筹的底色是什么？是大病患者的救急难。截至2025年底，累计约4.9亿用户通过这个平台向超过368万名患者捐赠了723亿元。这723亿元的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善意。有人省下买菜钱，有人从工资里挤出几十块钱，有人转发朋友圈时说一句帮帮这个家庭。这些善意汇聚到平台上，变成了一笔笔的救命钱。正因为如此，水滴筹每收一分钱都应该慎之又慎。从3%最开始是不收费的，从0%到3%，从3%到6%，再到现在的8%，服务费水涨船高，通知的方式却是显得那么的轻描淡写。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收费标准需向社会公开，提前告知筹款人并取得明确同意，不得采用默认同意的方式收费。公开是公开了，但一个正在为亲人病情焦头烂额的家庭，有多少精力去研究平台公告里的费率条款呢？患者家属是在提现时才知道被扣了这么多，事先是否得到了充分告知呢？更值得追问的是，8%的上限到底合不合理？目前行业内轻松筹、暖心惠民也收取8%的服务费，三家的收费标准趋于一致，但大家都收8%不等于8%就是合理的。专家早就指出，平台收费应当遵循保本或微利原则，收费的目的是成本分担，而非商业化盈利。水滴公司2025年全年营收近40亿元，保险业务贡献了绝大部分收入，水滴筹在其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流量入口，用众筹业务引流，用保险业务变现。这个商业模式本身没有问题，但众筹端的收费比例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考虑公益属性，而不是简单的对标商业逻辑呢？说到底，水滴筹面对的 不是普通消费者，而是正在经历人生至暗时刻的困难家庭。他们发起筹款的时候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这个时候告诉他们，不好意思，服务费涨了两个点，无异于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再添一层负担。平台要可持续运营，公众能理解，但可持续的前提是透明和信任。把成本算清楚，把费率定合理，把告知做到位，让每一笔收费都经得起追问，让每一个捐款者都知道自己的善意没有被辜负，这才是水滴筹该有的样子。公益事业的公字写的是公开，也是公心，别让平台服务费的水涨船高淹没了那些真正需要被看见的求助声。
1: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好，今天在这个板块想跟大家聊一个新兴的职业——秒回师。猛一听可能不太能理解啊，秒回师啊，有的人会要求自己的另一半秒回自己的信息，如果做不到的话可能会有情绪。但是现在其实能做到秒回信息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忙碌。于是呢，为了大家为了填补自己的这样一个情绪缺口吧，或者是想获得更多的情绪价值，于是呢，秒回师这样的职业应运而生。情绪陪伴生意在现实生活当中要如何划清服务边界呢？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那收听节目的你愿不愿意花个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呢？最近有一种叫做秒回师的服务正在悄然流行，陪我们聊天，听我们吐槽，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个小时的倾听，也有人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明码标价的生意。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呢？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里？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当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每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张女士说，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比较大，身边朋友也都比较忙，我的朋友也没有义务完全承接我的情绪，有那么一个服务，我出钱，对方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大家可以在各个平台尝试搜索一下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一些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的内容描述呢，特别的雷同，比如说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着门槛不高，时间又自由。那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目前确实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了。月月就是其中的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呢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是15元每小时，17点到20点是25元每小时，20点以后是35元每小时。他表示收费呢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的，入行则更多的是出于兴趣。他说啊，其实我是挺喜欢跟人聊天的，偶然我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然后我就想要不我自己也试一试呢，这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感觉也就值这个价。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的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他说啊，这也算是一个职业，跟上班是一样的，既然叫秒回，那就真的得做到秒回，不能让别人等个10分钟、8分钟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心理学那些专业知识，以后如果这个行业能行的话，也是可以学的，但是现在还没有那个意向。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经有2年的时间，在2款情感陪伴类软件当中认证是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是3.3元每分钟。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当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齐先生说，他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方面的，
主要消费人群的话呢，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当地的人啊，或者是中国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提到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是抑郁强迫这一类的咨询案例了。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

过咨询来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当需求从陪聊滑向了咨询，服务者未必具有承接咨询的能力，那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齐先生介绍说，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数都是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的。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地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以前不做这一行，然后呢，通过做这个行业能赚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齐先生说，培训班他也报了不少啊，大概8000块钱，持续学1年的时间，可以获取一些相对专业的知识。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断传递一个信号，被外界无条被秒回的渴望，并非赵淑宁独有。他常下单的秒回师网店店长告诉媒体记者，他们的顾客当中大约九成是女性，情感困扰是最集中的，其次是工作和学业压力，也有人反复提及原生家庭。真正让他们选择秒回师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回应的速度。对23岁的广告人韩小南而言，秒回不只是个人期待，而是在职场规训中习得的社交规则。刚入行的时候，同事提醒他，我们公司啊，回复消息的速度被视为工作态度的一部分，领导发来的消息要是5分钟之内未回复，就可能会被默认为不够积极，10分钟之内3个电话未接听要被扣100块的。久而久之，韩小南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社交价值评估体系，重要的人发消息必须秒回，不太熟的人可以缓一缓，无关紧要的信息可以直接忽视。他的这套规则并不对等。有一次，他把设计方案发给部门主管之后，聊天界面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却迟迟都没有回复。韩小南紧张起来，立马就翻看聊天记录，是不是我这个方案有问题啊？领导不满意啊？还是我刚才措辞不合适？他的反复自我怀疑持续了2个小时，直到领导回复好的。心理学者曾奇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信息高度碎片化、注意力被不断分割的当下，无回应往往比坏回应更具伤害性。它激活了一种自我攻击的投射，就是当信息发出迟迟得不到回应，人容易将对方没有回复理解为对方不在乎我，进而演变成对自身价值的怀疑。这种心理机制一旦启动的话，等待本身就会被不断放大，成为一种持续的消耗。就说23岁的韩小南吧，情绪内耗没有在他下班之后消失，他反而陷入了一种失落。他会频繁地刷新手机页面，留意是否有新消息出现，还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其他人放入了无关紧要信息那一类。他下单秒回师那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想尝试一下发出一句话有人会立刻回应的感觉。

0: 觉。和秒回师聊天让他感觉不用等，不用忍，也不用猜。某种程度上，秒回要求的出现或许折射了人类思维是如何被互联网塑造的。在算法推送、外卖到家、及时打车、实时回执的生活节奏里，一切都要快，人们的心理预期也被训练成立刻见效，信息要秒刷到，服务要秒响应，情绪也希望秒被接住。
1: 秒回师已然成为了某种新职业，当今社会愿意为情绪价值埋单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与之相关的新兴职业也越来越多。那么这些新职业真是年轻人们的情绪解药吗？宋宇选读继续播出。当秒回成为商品后，
0: 这两年情绪消费领域可能是诞生新职业最多的领域，和秒回师类似的职业还有倾听师、陪聊师等等。节目一开始提到24岁女生赵淑宁也曾尝试过陪聊师，但她很快放弃了。她说呀，不少陪聊服务对象是找对象、谈恋爱，她觉着秒回师听起来更加克制，也更加干净。但在从业者这端，这些新职业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小。让赵淑宁感觉很有安全感的秒回师陈潇，以前也做过陪聊。2015年他刚入行的时候，秒回师这个词还不存在，那时找上他的大多是愿意花钱倾诉的人。陈潇那会儿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倾听后给出回应，加油，你已经很努力了，没你想的那么糟。那时陈潇只加入了一家网络店铺，每个月大概能接到150位客户，收入在3000块钱以上。但如今啊，陈潇同时挂靠在近30家网店名下，有时一天只能碰到1单。虽然愿意为情绪价值埋单的消费者并没有减少，但从业者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大多是学生、宝妈或者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反复强调自己24小时在线，情绪稳定，脾气好，有耐心，并且承诺能够提供高情绪价值。市场供过于求，标准水涨船高，单纯依靠能聊天会接情绪已经不足以保证陪聊师持续接单了。压缩等待时间，减少延迟满足的秒回服务就是这样悄然出现的。24岁的网店店主张雨晴目前手下有80多名秒回师，在闯入这条赛道之前，他的店铺主打的是监督学习，后来逐渐转向了陪聊服务。2025年11月，一条00后女孩月薪9000、花5000雇秒回师的资讯让他嗅到了商机，于是在原有服务的基础上，张雨晴在店铺简介里加上了秒回的字样。他手下的秒回师们提供语音连线、文字加语音留言两种服务方式，每一种呢都细分为超燃、灼燃、至真三档，最短的时间是半个小时，最长可以达18个小时，每小时的价格从30块到170块不等。店铺销量显示，秒回师服务已经月销2000单以上了。和其他店铺不同的是，这位年轻店主啊，把学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他说他手下的秒回师必须是1本以上的，他认为高学历意味着更好的沟通能力，也能和同类产品做出差别。赵淑宁常点的另一位秒回师张蕾蕾就是张雨晴店里的销冠之一。在成为秒回师之前，张蕾蕾做过一段时间游戏陪玩，赢下一局他总会顺手夸一句老板厉害。一次偶然接单过程中，他接触到了陪聊服务，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启了这份新兼职。陪玩中的高情绪响应逻辑在秒回师行业同样是适用的，并被进一步放大拆解换算成金钱。
1: 说到底，这是一场金钱游戏，是金钱交换制造了短暂的情绪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内，情绪问题虽然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并没有解决。更有意思的是，收费听别人倒情绪垃圾的人也热衷继续向下传递这场游戏。宋宇选读继续播出。当秒回成为商品后，
0: 秒回师张蕾蕾在情绪崩溃时也会下单点秒回，这在这个行业并不罕见。

0: 长时间承接他人情绪之后，有些从业者会通过同样的付费机制把自己的情绪压力传导给下一位描绘师。就说张蕾蕾吧，26岁的她每月从这份兼职中获得的收入有一大部分都被用在了购买秒回服务上。南方姑娘李婷是一名销售，自认为搞得定所有难缠的客户，于是就兼职做了秒回师。入行之前，她看重这份工作的安全距离，她觉得在网上承接别人的情绪，下线之后就可以回归我自己的生活了。但他很快发现，安全并不是由距离决定的。在这条情绪压力的传送带上，李婷感觉自己被霸凌了。买家不需要辱骂，更不需要动手，只要不断的加钱，加更多的钱，就能把所有的负面情绪压在另一个人身上。李婷对一笔订单印象非常深刻，下单的同样是秒回师。那是2025年8月的一个凌晨，对方刚结束一场持续2个小时的服务，在社交平台上联系李婷。接通电话之后，这位同行的第一句话是：“干完这单就不干了，那顾客太变态了。”他向李婷倾诉，那个顾客要求他在每次回复前称呼主人，他觉得对方不可理喻，但还是照做了。而他希望李婷在服务的过程中也称呼他为主人。聊到后半段时，对方明显对李婷的回应不满，不断说：“你根本不懂，你说这些没用，你太幼稚了。”李婷试图安抚，但对方根本不给李婷开口的机会，聊天的气氛逐渐变得紧张而僵硬。就在李婷以为服务即将结束的时候，对方居然又续了1个小时的单。“钱我已经加了，你接着听我说。”那一刻，在老家安全的房间里，李婷觉得自己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按在地上来回的摩擦。即便情绪已经明显透支了，她也无权主动结束这段关系。她事后回想，那位秒回师并不是单纯找她倾诉，而是在提供秒回服务时受到伤害，需要在她这儿弥补，以此证明自己才是金主爸爸。在李婷看来，情绪消费总是能精准捕捉到人性的弱点。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失去话语权的人，只要付钱，就可以在一段虚拟关系当中放纵情绪，获得掌控感、优越感和确定感。秒回不就是别人一直捧着你吗？而在上一段付费关系中被压迫的人，比如秒回师，也可以在下一段付费关系中成为新的施压者，以此达成心理上的平衡。这种逻辑让李婷有些难受。你被霸凌了，只要花钱，你就可以延续这种霸凌，你也可以霸凌别人。自认被同行情绪霸凌的那天晚上，李婷第一次觉得这份工作不划算。作为秒回师，他的时薪是177块，但真正被占用的并不只是那1小时的服务。有时1小时订单结束，他需要3到5个小时才能让情绪完全退场。那晚的电话挂断之后，他躺在床上思考了很久。我为什么要去哄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呢？一个被别人压迫的人，为什么一旦付了钱，就能在我这里证明他才是主人呢？最近3个月，李婷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明明服务已经结束了，但他还是久久没有办法抽离。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从业者良莠不齐，那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是以客户的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这样一种角色，顺着话题啊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更长时长的咨询服务。倾听师说，你有尝试过联想或者听那些轻音乐让整个身心放松下来吗？没有的话，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这边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服务，如果你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我们可以探讨的更加深入一些。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是实际上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的，一方面叫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前者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避免孤独，消费者当下感觉到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个案的概念化、干预技术来帮助来访者理解自己困扰出现的、让自己困扰的这样一种原因。所以说秒回师的服务定位还是非常模糊的，它是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是普惠大众，实际上并没有专业兜底。没有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情况，风险便随之而来。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当中，目前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它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像是普惠大众的，但是它又不可能具备专业化的基础知识，也缺乏伦理方面的培训。一旦遇到危险的情况，你要怎么给他转介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有些抑郁症其实是需要用药的，这是从临床角度来说的。那从服务属性来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成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治疗。那作为消费者呢，其实我们要清晰地认识秒回师这样一个倾听师这样的一种职业，他们呢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专业知识的兜底，起到的作用就是陪着你而已。那如果您是有心理咨询方面的困扰的话啊，建议还是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医院进行就诊。那作为从业者，虽然说秒回师、倾听师这样的职业门槛非常的低，但是就像我们刚才音频当中听到的啊，还是要慎重，因为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本身会变成一个情绪的垃圾桶，你的情绪可能会消化不掉啊，对自己的心理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不管作为消费者还是从业人，我们对于这个职业都是要慎重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还有几天呢就要放假了啊！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如果除去中间的三天工作日以外，连在一起，时长还是非常可观的。那想必大家呢在这个时间都会有出去玩的这样一个打算。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啊，各地可能会有一些关于中秋和国庆的特别的活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在我们安徽有全省联动的完美演绎嘉年华，这种活动的核心呢是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的完美演绎嘉年华，主题是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从9月份一直持续到11月，覆盖全省。那这次嘉年华活动呢，引进了美国百老汇原版的音乐剧《长靴皇后》，是在国内首站首演，以及西班牙等六国和地区的十余部作品。省内则集中展演黄梅戏《太阳山上》、徽剧《戚继光》等九部精品的剧目。结合白景演绎融合工程，在各地景区推出了像亳州曹操、滁州的锦绣太平、安庆的小桥出嫁了、黄山的徽绣等本土的项目。还有演唱会和音乐节方面呢，王力宏、张韶涵、李健、老狼等人的演唱会也会陆续上演，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包括还有斑马音乐节等品牌活动，大家近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在美术展览方面，以安徽省美术馆为主，联动合肥、宿州、蚌埠等十个地市，举办了完美如画书画长卷展和丹青回响吴冠中艺术展。合肥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场，玩法非常的新颖，合柴1972园区打造了核心的体验区，推出了盲盒式演出。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就是我不预告、不售票，随机上演，每周都可能偶遇文艺名家或者是青年演员的表演。体验区还融合了美食市集和文化展览。此外，合肥还有近200场戏曲演出，上海国际艺术节分会场以及科技艺术周等活动。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长假期间，我们安徽的活动文娱方面的这个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可以搜一搜，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0: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听几首歌休息一下啊，边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来边分享一些内容。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1: 时看到陌生面孔，便问是孩子的什么长辈？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那如果大家有出省的打算的话呢，那在这个假期全国也有不少的活动想跟大家一一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是在我们的首都北京，北京这次以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那核心活动呢很有分量，像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园博园举办，是9月29号到10月5号，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戏曲妆造和演出。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则是带来14个国家艺术团队的22场演出，搭配运河中秋市集。那还有演出方面，国家大剧院有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首演，周深、毛不易、孟庭苇的演唱会也是在这个期间相继开场。那在上海呢，有光影节和苏州河夜游，上海的重点在光影和水岸。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普陀分会场是在9月24号到10月3号期间，有上海首个悬浮光影装置大钻石，以及会开花的音乐水木秀，中秋国庆还有限定的彩蛋给大家。如果想体验更加地道的玩法的话，可以关注苏州河游船的中秋限定航班，比如苏河揽月月饼航班，或者船上与岸边乐队隔空对唱的水岸对唱航班。稍后的时间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中秋节的歌曲，那先听一首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湖南长沙推出了118项活动矩阵，覆盖了红色巡迹、文博展览、演艺空间等六大板块。文博方面呢，由湖南省博物馆的众神吴歌、高棉帝国的千年瑰宝特展；演艺方面，周深、胡彦斌的演唱会陆续登陆；秋韵漫游则有潼关窑富贵千灯节和镜像古镇夜游等场景。广东呢是推出了2000多场文旅活动，除了超级草莓音乐节和广州塔国际时尚周，比较特别的是广州龙舟超级联赛，是代表这个联赛为代表的有30项文体赛事会在假期上演，展现了广东八龙舟的秋日热情。

0: 那在四川成都青羊区是推出了60多场活动，文博方面杜甫草堂有月是故乡明杜甫与秦州主题文物展和第54届盆景展，成都博物馆有 VA 博物馆珍藏陶瓷展的首站，潮安方面呢，文书坊的11武林大会让街区化身武侠江湖，有武术展演和 NPC 的互动。最后来看一下，在陕西啊，陕西澄城县以双节聚骨灰为主题，可以在当地啊体验一下黑瓷文化。那还有一些地方是举办了秦腔大赛，秦腔大赛呢10月1号到4号期间是为影迷送上了地道的秦腔盛宴。大家刚才分享的这些内容，如果您有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具体到某个省市来看一下当地活动的一个详情，可以提前为我们的假期做好攻略啊，把每个地方的活动给它研究明白之后啊，那我们的旅游体验感会非常的好。那这样我们假期也不愧啊，也不浪费我们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可以安排的活动更多，体验感更好，玩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一些。
1: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节目最后要跟大家重磅介绍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那今年的晚会呢，是在我们安徽淮南举办。晚会将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晚上的20点全球同步播出。举办地点呢是在安徽省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是以月涌大江流为气象，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这次的舞台设计呢，是一卷宣纸绘淮月这样的一个核心概念，非常有东方美学特色。主舞台依托淮南的水面，设计了直径80米的大圆环，内部是可控制的水域，整体就像是水中的一轮圆月。舞台还融入了非遗宣纸的意象，所有表演都在宣纸之上和水中进行。背景还有一轮可以横向移动的直径18米的圆月，力求呈现人在画中行的意境。主持人阵容是鲁健、孟胜男、任鲁豫、侯佩岑和谢楠，已经官宣包括部分路透的嘉宾有李宇春、周深、郁可唯、萧敬腾、齐豫、尚雯婕、谭维维、王铮亮、筷子兄弟、陈楚生等等等等。部分节目的看点有周深和莎拉布莱曼可能会合作演唱一首英文歌曲，中西合璧值得期待。于和伟呢是首次登上秋晚，演出曲目和他主演的《沉默的荣耀》是有关的。还有王铮亮和尚雯婕是相识十几年的好友，这次呢是终于在秋晚的舞台上进行音乐首搭，合作一首关于月亮。

很有力量的作品。李宇春呢将会带来一首治愈的歌曲，鼓励大家迎光朝山上走。齐豫和郁可唯，是将和在舞台上一同合唱啊。郁可唯可能是将齐豫视为偶像的啊，清唱《飞鸟与鱼》。那届时呢，在25号晚上的8点，大家可以通过各个平台，去收看到今年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的中秋晚会。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陪伴，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和大家不见不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怕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上节目之前呢，看到有位朋友呢给我们转了一条信息过来，说这个好消息，网约车平台下调了抽成比例啊。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啊，都是自媒体发布的信息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刚刚听说网约车平台下调了抽成比例。
9: 多家媒体报道，平台迫于监管压力，将全面降低抽佣比例2个百分点。多家平台齐刷刷宣布，抽成上下不高于27%。听着挺像那么回事，是吧？但我得泼盆冷水，这就是打苍蝇不打老虎。盯着抽成比例有啥用呢？平台一转身，靠优惠券占比、高速费比例、阴阳账单这些花活，综合抽成照样玩得转。抽成降2个点，对司机来说就是一连串数字游戏，左边口袋挪右边，跟我们实际到手的钱有半毛钱关系吗？真正要命的是每
8: 你看，这家自媒体呢，不仅仅是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而且呢还进行了一些评论，包括呢进行了一些分析啊。我查了一下，没有听说网约车平台降低抽成比例，而且呢现在的抽成比例并不是一个严格性的要求，并没有呢国家的相关规定，只是呢行业之间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是按照30%以内来进行抽成。当然呢每单情况不太一样，可能有些单呢抽成已经是远远超过了30%，再加上呢现在转手单比较多啊，这个几乎等于是硬过拔毛。我相信大家呢也听到过，像我们这边呢是稍微好一点，尤其呢像一二线城市平台特别特别多，比如说我 T3 接了一单，但是运力分配不下去，我给小猪分配不下去给高德分配不下去给滴滴，但是呢就在这个转单的过程当中，每个平台都有相应的抽成，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雁过拔毛。所以呢你说抽成是30%吗？没有要求。你说是抽成是32%吗？好像也没有国家规定。现在呢基本上呢像这市区的单子啊，大概呢都是在30%左右啊。我不知道各位开网约车的朋友，您的这个平台，因为大家挂的平台呢我相信也比较多，您所挂的平台抽成最高的是哪个平台，抽成最低的是哪个平台，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到啊。因为什么呢，你必须要知道乘客付了多少钱，你知道平台给了你多少钱，你才知道你的抽成比。但是呢好像现在这个信息并非是对等信息啊，对吧，并非是对等信息啊。乘客看不到你收多少钱，你也看不到乘客付多少钱。前段时间呢这个上海发布了一个自律公约啊，就要求所有的网约车平台，你最起码你在我上海，你把所有的信息能展示的全部展示，不然的话呢 作为司机完全是在信息壁垒之内，对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包括呢，我看到这个佛山呢，在上周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自律公约，佛山当地好像是十几家网约车平台吧，我估计不比我们这多啊，十几家网约车平台，然后呢共同签署了一个公约，这个公约有几项内容，其中呢就有一项是网约车平台你的抽成比不得超过27%，也就是说呢，作为行政管理机关，就是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机关，你可以和当地的网约车平台达成相应的协议的。那既然佛山可以这么做，我相信其他城市应该也可以这么做，对吧？你必须要按照我们当地的行业公约来执行，不然的话，那你就不要进我们的篮子，对吧？你就不要在我们城市当中运行网约车。所以呢，这个网约车啊，疯狂满涨的过程当中，确实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刚刚提到的什么网约车平台纷纷降低了什么抽成比例，这个消息完全不属实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有朋友就发信息了，狗屁啊！他说这个网约车平台该扣多少，不是还扣多少吗？啊，同时也提到，你看，虽然说有些地方的网约车平台，你一定要按照一定的要求来降低这个抽成比例，但是呢，网约车平台会的花火也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位朋友呢也评论到，他说你别看是降低了所谓的抽成比例，它无非就是左手倒右手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网约车平台制造出的阴阳单。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0: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最黑的就是这个滴滴，没有比它还黑的，你看看你看看啊，是干了一点钱够干啥的啊，什么都不够，我一分钱没挣到，那平台挣了钱啊。
2: 大家都在为平台打工啊。这位叫周周的朋友呢发了一个截图过来，他今天的在线的时间呢是7:04，口碑值是多少呢？570，这个口碑值应该是不低了吧。接了几单呢？接了8单，在线7:04接了8单。流水是多少呢？流水是72.7块，也就是说呢他今天在线时长一个小时还不到10块钱，9块多，对吧？在线7:04，流水72.7啊。哎，周周，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像你的这个每单的抽成大概是在多少吗？我在这个界面也看不到，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到啊，是不是每单情况呢多多少少呢有一些不大一样啊。周周有没有在听广播？你的流水我看到了啊，是72.7，我不知道这个流水是在平

0: 死。老百姓他现在他讲的降了，实际看的跟我们多了，但变相也讲给乘客了，乘客又有券。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单，就拿昨天上午那个单嘛，9点多钟，锦江酒店到11桌，1公里多。王一车给我们价格呢是6.83块，我试着想了，我为什么能给他6.83块？他完我们起步价7块，他不会拼，他就抽1毛起吧？我拼单没那么大碗。
1: 然后呢？
0: 我就无意中跟乘客聊聊，在那付钱的时候，这评分点哈，啥也不存在什么任何情况，他付的价格是8.4块，就相当于他的起步价是8.4块。我要跟他讲了，你看付8块，你正常打表7块钱的事，你就付了8.4块。他呢，他经常这样用，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付多少他就直接付了。
1: 8.4块减去6.8块，对吧？这个车程是1.6块啊，除以6.8，车程比23%啊。好，这是他说的这一单啊。他说：“你看，也就是基础价格嘛，1公里多一点啊。然后呢，你看机价的话，我们不是出租车机价不就7块嘛？他拿了6.8块，6.84块啊，对。但是乘客付了多少呢？付了8块多。”
0: 你这样算一看，6.84块，8.4块，他抽头抽了1.5块多，这比例也在20%多了。我现在经常干，我发现一个问题是吗？
1: 嗯。
0: 现在平台让你天天就小额免密支付。
1: 是啊。
0: 他给我们的价格不高，然后他直接收乘客的钱，乘客基本上不注意多少钱，直接就免密支付了。扣多少钱就直接就扣吧，所以经常他扣乘客多少钱，我们也心里没说，乘客呢反正经常也不注意看信息，所以这从中之间的利润你可想而知。
1: 是这样的，如果要是我每天都是从 A 点到 B 点的话，就是我留意这个信息还有点用啊，对吧？我今天打车多少钱，拼峰点是多少钱，高峰点是多少钱，对吧？我就从家到单位啊，我还有一个对比。当然比方我是这个从 AD 到 BD， 从 AD 到 CD， 从 AD 到 FD， FD 到 YD， 你说我怎么去对比？确实不好去对比。而且就像这位朋友提到的，就包括我也是如此，我基本上我不可能去看我最终大概支付了多少钱。还有呢，我会看什么呢？就是我在打车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叫有什么预估价，对吧？我会大致看一下，基本上是我可以接受的就可以了。对，但是呢，最终支付多少钱，你别说，我个人也很少去留意，因为现在都是免密支付，我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免密支付啊给它调一下。有朋友知道吗？怎么把这个免密支付呢？我不免密了，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默认为免密支付了啊？好，刚刚周周呢发过来一张截图，我们也说到了他今天的流水呢是72，在线时长呢是达到了7.4个小时。总共接了8单，72块钱。每单他拿到手呢，大概就在9块钱的样子啊。艾拉，我提醒我说，预估价格不是实际收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对。而且有些时候呢，差别还挺大。他给你一个预估价，什么8块到12块，对。这个，你8块到12块，这个差额就很大了。周周又给我发了一些截图，这样我慢慢来消化吧。哦，9月的平均抽成19.8%，是这意思吗？但是呢，具体的某一单的话，可能达到26.8%，还有25.8%，25.2%，就是每一单它的抽成比例呢都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现在目前是什么情况呢？它没有一个限值，你别看现在25%，也可能是28%，也可能30%，都有可能。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一位听友给我们发过来一张截图，很有意思啊。他说呢，他在9月4号的时候呢，在解放路和燕山路的路口，他说呢，他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什么违法呢？就是违。

反禁止标线，就是压实线了，压那个就是禁止标线，然后被拍了。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就一张违法照片，但是呢，这一张违法照片反映了他的违法时间、违法地点和违法事实，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看这个照片呢，拍摄的角度也很有意思，它明显是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所抓拍的一张照片，或者是行车记录仪它的这个一个截图，把他的这个车给拍下来了。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有没有回忆到，当时是不是你在开车过程当中和其他车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还是怎么回事？它的违法事实确实存在啊，它在接近路口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实线区域了，然后呢它是直接这个压实线变更车道，这违反禁止标线，这个交通违法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有没有被别人拍到过？还有呢，就是你曾经有举报交通违法的冲动吗？就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交通违法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个冲动，说我要举报他啊。虽然说呢，现在我们播牧室呢没有专门的通道，但是一直以来我们播牧室交警部门呢是发布了一个邮箱信息，也是针对一些比较恶劣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作为市民举报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它不像是北京，不像是杭州，它都有什么专门的随手拍，专门的警，这个什么交警叔叔。对，你只要下了那个 APP 或者使用那个小程序，你就可以直接举报交通违法行为。但是我们播牧室呢暂时还没有啊，这个有的城市好像不多，就是专门有固定举报渠道的啊，而且进行广泛宣传的，我们播牧室呢暂时还没有啊。我不知道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举报别人交通违法的冲动吗？一般是什么样的交通违法行为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愤怒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平台迫于监管压力，将全面降低抽佣比例2%，多家平台齐刷刷宣布抽成上下不高于27%，听着挺像。
8: 来，这是一家自媒体呢发布了一条信息，说这个网约车平台啊是下调了抽成比例。他前面呢还做了一个铺垫，说鉴于政府职能部门对于网约车平台的监管啊迫于压力。我不知道这个网约车平台压力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层面的这个监管是在什么地方啊。当然呢，这个消息是不实的啊。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我看大家都在算那个抽成比例的问题啊。微信当中我看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这是在我们的三群啊。首先是一位叫周周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关于这个抽成比例，刚才也说了，他没有一个国家强制性要求，他没有，只是说行业的一个，你算是自律吗？这算是自律吗？行业当中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嘛？对，行业的规则吧，对，就是自认的规则啊。一般呢是从10%几到30%不等，他主要看你的这个单能不能挣到钱。如果你要是挣得多，他肯定就捞得多，就是比例就高。如果说你这个呢只是一个就是基础价格，可能就没有抽成这样的一个说法了。甚至有朋友告诉我说呢，有些单可能平台还要贴钱啊。周周呢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的这一单呢司机收入是多少呢？5.2块，乘客付了多少钱呢？乘客付了6.96块，抽成比例是多少呢？25.2%。就这样的一单，作为平台还抽成了25.2%，当然呢还包括了像基础信息费啊，就我给你拍了这一单，那就有一个基础信息费，基础信息费是多少呢？5毛钱啊。来，周周发来的语音啊。
9: 平分年起步价是5.2块呀，我们跑这个滴滴平分年是5.2块起步价，就是起步价，它是5.7块，他还要抽成5毛钱的信息费啊。
8: 信息费是信息费，抽成是抽成啊。不再暴躁，再艾特我说平台的抽成是没有固定的，就是让司机你不好去算账，个别的订单呢平台可能还会倒贴钱啊。你看猫猫车就说了，上限呢是27%，但是我也遇到过更多的啊，我遇到过30%多的啊。他说呢起步价不抽啊，这么一平均不就10%几了吗？还有一位叫小胖的朋友呢给我发过来一个截图，这是他的这个抽成比例，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他的这个抽成比例是多少呢？13.8%。其实你乍一看啊，你觉得这个比例好像也不是很高啊，没有说的30%啊，但是呢就怕平均啊，就怕平均，你最后呢得出的是一个平均值。你这个是什么？也是打酱油的，你一个月才跑161单啊。哦，你看猫猫车就说了，他说呢你看起步价不抽，平均下来的话呢不就低了吗？所以呢这个网约车的抽成比目前并没有一个固定值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还说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叫嘚吧嘚吧嘚，他说呢今天呢看到他在12123呢是有一个交通违法。为什么今天看到呢？一般信息采集是很快的，基本上呢在3-4天或者2-3天的时间，你被监控设备所摄录的交通违法行为基本上呢就会出现在系统当中，包括12123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交通违法。但是呢你看他这个交通违法9月4号发生的， 但是呢，今天已经是9月15号了，已经过去了11天的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并不是被监控所抓拍，而是被他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所拍摄的。他的这个违法地点，解放路和燕山路的交口，违法的时间9月4号的16:47下午的时候啊，交通违法行为，违反禁止标线。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举报交通违法的冲动啊？一般都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交通违法，你可能有举报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啊？各位也可以发来信息。798就说了，他说举报有没有奖励？没有。之前好像郑州多年前的时候呢，搞过一个什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活动，就是举报有奖啊。早都没有了。包括我看是一群吧，还有一朋友在艾特我啊，他说呢，记得几年前的时候呢，有一个是南方哪个城市啊，他说呢有个人天天在小区门口拍违法停车，混了不少钱。这个举报我知道，包括郑州他会设置上限，包括呢像我们安徽省也是如此。安徽省呢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交警部门就鼓励大家举报什么呢，就是占用应急车道的交通违法。对，他可能也有奖励，但是呢他肯定有上限，比如说你一天只能举报2个，你不能把这个当活干啊，对吧，你把这个当挣钱的工具了，肯定不行。他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说南方有一个城市，不知道哪个城市了啊，有人天天在小区门口拍违法停车，混了不少钱，结果呢被小区业主给逮着了，然后呢被暴揍了一顿，群殴了一顿啊。他说评论区全是点赞的，都说打得好啊，他这个性质不太一样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12一看什么事儿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

0: 够继续互动。关于举报交通违法，我看到很多朋友呢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秋天的风就说了，损人但是不利己啊。包括呢尾号是6607的一位叫利的朋友说，你看人家是网约车，在路口的直行车道，然后肯定派了一个右转的订单，他说你看这单等于是白干了啊，因为我看那个车的交通违法了，他等于是在直行车道，然后呢变到右转车道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接人啊，那提前变道啊，对不对？九山一位就说了，他说实话，都是机动车驾驶员成天在路上跑，难免会有违法的时候，他说我不会去举报别人的，除非他是有奖举报，除非呢第一个是有奖啊，第二个就是他得罪你了，对不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在变道的时候也没有打转向，也没有让你后车，对吧？他直接一把方向就过去了，就是给你吓了一跳，差点导致交通事故，这个让你很生气，对吧？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让你举报的冲动呢？但是逍遥也说了，他说呢，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绝对不能干啊。还有朋友呢在这个推测啊，我骄傲就说了，他说估计前面这个车的车主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惹怒了后面的车主，他说要不然谁会回家扒拉那个行车记录仪啊，然后再传给交警，又没有奖励。是的，第一个你要去回去扒你的行车记录仪，对吧？扒了之后呢，你要做截图，三张截图，然后你必须按照交警的要求，按照相应的一些程序，你才能进行举报。因为交警的举报不是说你随便就发张照片过去就可以了，不是的。第一个要求你的视频或者是图片清晰，没有剪辑的，没有水印的，啊，水印是设置是正确的啊。你别是你9月4号的违法，你水印显示是2026、2027年了啊。违法事实要清楚啊，同时。举报人你还要提供你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照片和联系的方式，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要素是缺一不可，你必须要全部打包提供给交警部门，交警部门才会受理，通过甄别之后才会确定会要不要进行行政处罚。对，所以你看对于举报人来说也挺麻烦，对不对？郭少全就说了，他说像这样的必须罚，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经常在路上能碰到，就是不知道在哪里举报。交警呢是有一个邮箱，我看刚刚已经有朋友呢发到我们的微信群了啊，包括云天也说这样压实线的太多了，必须支持这个举报人。他说你看这个车连灯都没有打，他说简直了，向上人生路。
1: 这个实线变道最可恨了，下次我也不骂他们了，我也举报。
0: 你知道怎么举报吗？我早就说了，他说有些时候啊，真想举报前车，有这样的冲动。有时候想一想呢，哎呦，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他可能不是恶意的，哎，也就没必要了。做人留一线嘛。但是对于那种故意别车、恶意别车的，大家都能忍得了吗？来，这是微信当中的周先生啊，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段视频，一张截图。他是在2025年10月16号的时候呢，曾经举报一个强行加塞的车辆，这个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好像是一辆小电车，对吧？好像挂了一个什么的士的，这个的士帽，好像还挂了一个的士帽。
2: 过来，去年。在东海大道和朝天路路口有个小红车电车硬夹塞，我没让他夹，后面过了东海大道以后往大悦城那边去别我车，最后我用这个邮箱举报，后来交警也给我回复了，这样的处罚是就是压线，
0: 违反禁止标线，
2: 扣一份200块吧。加载的那个呢，当时讲的。

0: 是不明显，然后是打电话给我道歉，对，最后就这样处理的。最后那个在民警的那个指示下，那个人打电话给我道歉了。
1: 里子面子都有
0: 是
1: 了啊！
0: 别扯的那个不明显，他别了我2次，就是2次吧，不是太明显，对，讲错了是别扯。
1: 就是阻碍后方车辆通行，对吧？好的，你看，这又是一个举报成功的案例。这个呢，就可能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这位听友姓周啊，后面车呢想强行变道，他就没让他。好，没让他之后呢，后面车超过他之后就强行别车啊，这就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了，这就有明显的这个主观恶意了，对吧？这个也查实了啊，交警也处罚了。微信当中呢，孙先生就说：“他说呢，现在的行车记录仪根本就不需要截图，只要讲出他要拍照这个口令，就会立马抓拍，然后连接手机就可以下载下来就行了。他就换了一个新的行车记录仪，时间、水印都是自动校准的，挺好啊。来，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自己的经历，大家也可以互动啊。您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没有举报前车？”的这样的一个冲动，或者说举报车辆违法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大多是什么情况呢？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下午的4:47。我们今天说到我们的一位听友啊，被其他的这个车友举报了啊，就是在他后面的一辆车，然后行车记录仪记录了他的交通违法，然后呢是发给了交警部门。我们刚刚也说了，不是说你只要有照片，这个违法就可以成立的，或者说呢交警就可以受理的。他也有一套程序，你必须要按照交警的程序和要求来，符合条件警方呢才会受理。但是呢这位听友他的这个交通违法呢就被受理，而且呢也是作为了行政处罚的依据啊。他个人觉得呢也没有异议啊，只是说呢给各位一些提醒啊，就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多多小心啊，可能交警监控设备抓不到啊，但是呢你不排除后车有行车记录仪啊，你不排除你开车的时候你可能一不小心得罪了谁啊，这都有可能的。来，不少朋友有类似的经历啊，这是我们三群的一位朋友有诚意，他说呢他曾经就被举报过。
5: 我去年夏天下大暴雨，路上有积水，我也没注意，要开车见到水，见到那个外卖的原山路一身的水，交警队打电话讲有人举报我碰到他上水了，我讲举报我就过去呗，到现场到交警队，交警讲的你我们在中间调解一下，你向他道个歉，你赔他对吧，300块钱买个 TV 扇对吧，这事情就过去了。我想管呀，这有什么呢，原本

0: 就是我的错。结果打电话给他，打电话给对方，他不愿意来，非要处罚我啊。后来叫你也搞得也很无奈，讲的你看人家执意要处罚你，那怎么弄？那就罚呗。后来罚了我300块钱。事后我也气啊，行，你们不也有违法行为，我也举报你们。后来举报，我也举报他们，我看到外卖员闯红灯，我也举报他们，也都成功。
1: 那外卖员估计呢，开的是这个摩托车，骑的是摩托车，应该是这样吧。他是行车过程当中不小心，然后溅到骑车人身上水了，被别人给举报了。但是交警部门也受理了，受理了呢，对方说我不要赔，我只要交警对你进行处罚就可以了啊。
0: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这个交款记录，罚款记录是不是300，讲错了。是2项违法行为，第一个就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因为我从欧尚对面就是朝阳路由南向北，我走辅道过来的。罚我，这怎么罚我4倍的呢？两个档呢，我记得很清楚，两个档呢后来没扣分，罚了4倍，好像都是不按规定车道，
1: 不是，
0: 就是站着非机动车道走的，好像以这个罚的。
1: 你应该是两个交通违法，一个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这是一个交通违法，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按，就是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通行规定啊，这也是上限好像就200吧，但是这两个交通违法好像都是不扣分，这个我觉得有点可的上限来了啊。因为呢，就我刚刚说的，你第一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它可以罚你200块钱，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当然也可以罚少一点，没有问题，这个呢可能还要看我们安徽省的代码，它可能是不是代码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罚标准，但是也不是啊，你的代码它对应的有什么警告啊，罚款多少钱啊，对，不一定就是按上限走啊。包括呢你另外一个交通违法呢，就是你溅到行人身上水了，就是你机动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或者是道路通行规定，你这个违法也是可以处警告吧，处警告，然后呢是200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呢这两个违法都是按照上限来了，所以呢这位朋友被罚了400块啊。
0: 交警也是好意，交警讲那我们就不罚你了，罚你这个钱，对吧，你给他，对吧，买个 T 恤衫，对吧，给他300块钱，这事情就了了，都好看，你再道个歉。我说行，这有什么，对吧，原本就是我的错，他不干，他执意要处罚我，你看看。
1: 是这样的，就是交警要对你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必须要接受处罚，只要能够证明你的违法事实，这是第一。但是呢你说交警协调说你掏300块钱给对方买这个 T 恤衫，这个你可以不接受的，对，这不是交警的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当然也算是调解一下啊，对吧，也算是调解一下，当然你可以不接受啊，都可以。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来，当事人刚刚发信息过来了，得不得不得就说了，他说呢这个事儿呢他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收到的违法信息，当时呢他也很纳闷，他说明显是后车举报的交通违法的照片，他说呢就想来问一下，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节目群，这个举报是不是有奖的，我明确告知这个肯定没有任何的奖励啊。哦，怎么回事，他说呢他查了一下记录，违法当天呢还不是他开的车，他问了一下当班驾驶员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确实是正常行驶，本来是直行的，后来呢接了一个订单右转去接乘客，所以压线了。他说呢这个当班驾驶员呢也很菜，干了一年的网约车扣了大概有40分了，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扣40分对应的要罚多少钱，对不对，扣40分了，你对应你要罚多少钱，往少了算，1分对100，40分4000块，我的天哪，你这个车开的。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来，关于举报交通违法，沉默是金，他的态度是在路上行车，那些故意的或者是有挑衅行为的驾驶员，他说我举双手赞成，到交警部门去举报。但是呢，作为驾驶员呢，经常在路上行驶，他说没有100%，也有90%以上都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他个人认为呢，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是这样的，就是但凡你的交通违法行为没有给别人造成干预、造成影响的话，谁又会举报你呢？像我刚刚说的，他又没有奖励，对不对 ？DZG 还有听众阿兰，发了几条信息。这样吧，我们放在明天来说，好不好？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3，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这个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当然了，这个很快我们也会迎来中秋以及国庆假期，对不对？就这个中秋假期一过啊，这个再放3天假，咱又要迎来这个国庆假期了。哎呀，这个难免
1: 有点，听出来感觉有点不习惯的感觉。
0: 是不想放假吗？ No no no no， 只是觉得有点不习惯，
1: 不习惯这样的，
0: 确实是有点不太习惯的。
1: 我跟你讲，这个11假期过后，下半年的假全部结束了。
0: 你别下半年了，这到了10月份，这一年2026年也就快结束了，
1: 是的，
0: 咱还要什么假期啊？
1: 昨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哎呀，这比较晚一点，10点多，然后快上车的时候，哎呀，一阵风吹过来，桂花香。
0: 我以为你说一阵风吹过来，让你不免的要感慨一番
1: 啊，就是感慨一番呀、啊。这个丹桂飘香，金秋十月，你看，这个就是新的一周，我们在这种花香当中开启了。但是呢，这个早晨一起床啊，一看这个天，不高兴，
0: 而且。对，而且就是这个礼拜三后天我们就会迎来秋分节气了。
1: 是。
0: 对，然后这就代表着昼夜均分，寒暑平和。也就是天气由暖转凉。

0: 玩这个品质高一点的，可能花费稍微高一点。
1: 当然。
0: 然后呢，你要想这个，如果预算没有那么多，我们就去周边城市转一转，也花不了太多的钱。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出去还要
0: 鸡蛋。
1: 哦，西红柿比鸡蛋贵。
0: 对。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好像就是习惯性的喜欢吃鸡，但是那个油费你不是得要吗？
1: 你不是电车吗？
0: 有时候也开油车嘛，然后呢，这不是也得花钱吗？你节假日的时候，那个像春节的时候，哎，是不适合开电车的，对，这个是实话。
1: 我
0: 要和我最好的朋友去玩。
1: 不是，感觉好像还没有你平时那个气势。
0: 好了，差不多了。
1: 你平时的气势都是属于那种更尖一点的。我要跟我最好的朋友就这样子。
0: 话题都爆掉了。
1: 有啊，王助理说玉米都是在路边摊买的，10块钱6个，
0: 还新鲜，对吧？
1: 我在路边摊也买过一次。
0: 哎，你买菜的时候，你跟这个就是，我差点说父亲了啊。给他闲的游戏了。你跟爸爸这个出去的时候买菜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去的？早上还是？
1: 早上。
0: 早上。
1: 对。
0: 哦，他们这一代人都有这个习惯，早上图个新鲜，对吧？
1: 不是说图个新鲜
0: 啊，
1: 就起来了没事干就去了。
0: 哇，什么样的家庭没事干去早市啊？我的天哪，哇，好羡慕。
1: 感受一下这个市井气息，就没感觉到他有什么
0: 好玩的。
1: 不是，
0: 嗯嗯，
1: 他有哪几天是人少的时候？
0: 哦，是我不是光讲
1: 你都搞不懂为什么会有你，包括常州恐龙园，我的天哪，那种感觉确实不好。
0: 对，
1: 但是没办法，有的时候确实可能上班族嘛。得在这个节假日出去。
0: 哇哦，什么样的家庭？
1: 你看看，一眨眼都25岁了。
0: 什么样的家庭每年都过生日啊？哇，好羡慕。
1: 然后你烦死了，你认识。有人说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多久没有逛过菜市场？一般几点钟逛啊？
0: 菜市场、啊。菜市场
1: 我不知道哈，这个我怎么知道？
0: 下午估计5、6点钟应该是可以的，就是7点钟估计应该差不多要关门吧。对，
1: 是不是啊，朋友们？
0: 对，是吗？我也不知道，我晚上
1: 就忽然之间觉得两个主持人真的是哇，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
0: 没有
1: 这个样子。
0: 不是这样的，你现在场景有些发生变化，因为超市里面也可以买，我想你一定要去菜市场的，对不对？
1: 可能会觉得菜市场的菜好一点吧。
0: 嗯，有可能吧。
1: 嗯，
0: 还可以讨价还价。
1: 有人说我腊月28去的九华山，我感觉整个景区就我们一帮人，太爽了，
0: 对吧？我上次去天柱山也是如此，10月底去的嘛，就当时为了去安庆看那个张学友演唱会，然后呢，看完演唱会之后，他们非要去天柱山，我的天哪！就是从此以后提到天柱山我都怕，我走累死掉了。
1: 那你提到张家界你也应该怕，
0: 也怕。我跟你讲，哎。
1: 回来之后就膝盖积水，
0: 对，那没有那么严。哈尔滨10月份黑龙江开始降温下雪了，适合过去猫冬，体验一下东北的炕，是不是？然后那个就，但是我感觉总是感觉就是，而且你每天都会发现你的鼻子里面会有血丝。
1: 哦，
0: 如果是你过去的话，
1: 太干了。
0: 如果是你过去的话，可神仙。
1: 所以长现在130多斤，我认为一个男人130多斤不算胖。
0: 不，这因为你之前你看他之前那个样子，
1: 你有他照片吗？
0: 我马上给你看。他讲，
1: 但我觉得每个人想的东西不一样。
0: 当然还有很
1: 多，我觉得以后如果跟很就是我的好朋友，一辈子的好朋友一起在养老院里面住的，我认为也快我的很。
0: 是吗？
1: 对啊，
0: 也是，你们可以那个。跟他们那个养老院呢，就是合作一下，你们在当中呢搞一些这个什么样的有趣的项目，比如你们可以开个 KTV 啊，老年 KTV disco 也不错，对不对？
1: 咱们再搞点别的项目给他。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我真是觉得以后的这个康养中心，它不一定像大家现在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就是好像感觉住养老院。
0: 对。
1: 哇哦。
0: 早上起来还要做早操，早晨起床拥抱太阳。
1: 就是你想一想啊，这那这样的话，这里面也是个小社会了，
0: 对
1: 吧？
0: 那必须，
1: 对吧？你哪里会觉得孤独？
0: 你进去之后，然后
1: 你要结交这么多的朋友，
0: 依然会有八卦。
1: 对对对对对。
0: 前两天才进来，老头长得太帅了，衣服啊，头发一背起来。

0: 当年周润发一模一样。
1: 俺们这一代不喜欢周润发，俺们这一代跟哎，你看他真的跟我当年喜欢的陈小春一样一样。
0: 哇，那位不是王嘉尔吗？你知道我跟王嘉尔有什么区别吗？
1: 有什么区别？
0: 就是区别大了。有什么相同点吗？他的身高跟我一样高。
1: 都不高。哇，这言归正传啊。而且他的这个环境很好。养护医学也全都有，可以说是一站式搞定。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就是说，如果想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是为自己提前规划，都可以打电话咨询的。
0: 对，电话号码大家记一下啊，0527387777。然后呢，有朋友就说，阿拉蕾说相约城头。前段时间不是去咨询了吗？对吧？
1: 对。
0: 说老公不愿意住，他想住。
1: 我的妈嘞，韩留言说一讲帅，你听孟竹笑的也真开心，发自肺腑的。
0: 那必须的，对。
1: 那其实我还好了，我这个人不太好色。
0: 昨天我们看了一下那个，最主要是昨天我们看了一下那个叫什么？
1: 那个
0: 大湾区。
1: 大湾区。
0: 啊，这个
1: 湾区声明月的那个，就昨天晚上有晚会，7:40开始的。
0: 对。
1: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看啊？然后也出现了很多就是新人或者还有以前的一些老歌手、老演员，一些老歌曲、新歌曲都有。
0: 说实话，
1: 昨天知道那个，你们知道那个吕方吧？朋友别哭。哎呦，
0: 俺们吕家的。
1: 哎呦，我得乖乖，真的现在还怪胖的哈。
0: 去年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很胖了，对。
1: 他就今年我感觉他就整个人，哎，我等一下我来查一下这个吕方是几几年出生的？
0: 干啥的？
1: 我查一下呀。我看，
0: 那你得问我呀。
1: 吕方几几年出生？
0: 我胡扯了，我哪知道？
1: 你这人真没意思呢。
0: 关键是
1: 还有昨天看了那个齐秦、齐豫不都出现上场了吗？
0: 对。
1: 然后我爸看了那个齐秦说：“哎，这个齐秦也确实是老了。
0: ”他们好喜欢这样讲。
1: 对，就感觉好像他们听到一些老歌也在感慨，因为有一些歌曲也是他们那个年代听的歌。
0: 但是就是这个晚会啊。就大部分是真唱，然后呢？
1: 对，有假唱，那个关晓彤那个是假唱。
0: 对，
1: 我是这样认为哈，个人观点哈。
0: 对，你不用个人观点，就是是真是假，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然后呢，这个有些破坏我心中的经典，为什么？尤其是有些歌曲是老带新这样唱呢？就是没有那种味道。
1: 而且昨天晚上那个庾澄庆他演唱的是情非
0: 得
1: 已，他演唱的是乡村版。对。然后怎么说呢，就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听原版吧。
0: 原版啊。
1: 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我们稍后见咯。
2: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有我们的听友在群当中问说这是什么歌，这首是来自于李宇春所唱出的《冬季来的女人》，应该原唱不是她吧？
1: 嗯，
0: 对，而且在昨天晚上那个演出当中，她就是唱的这首歌。嗯，她就唱的这首歌。好的，你知道了吗？这个叫不知名的大叔把这首歌的歌名告诉你咯。好，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可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啊。然后我们共同和大家聊到的是说，其实每个月都有一个比较适合去的城市，
1: 嗯，
0: 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包括你也可以讲一讲你去过哪些这个城市点，你觉得
1: 最舒服，
0: 对，
1: 最喜欢，在哪个季节去的，
0: 对。
1: 我刚搜了一下这首歌，我的天，原唱是林忆莲和王杰，90年，
0: 确实是的。
1: 嗯，昨天晚上这个晚会当中有很多是老歌新唱，对，嗯，包括那个平时不唱歌的也唱歌了。看胡歌长得还是帅。
0: 然后那个就是包括我们节目当中放的许茹芸的这首《泪海》，那昨天晚上周深他唱的这首歌。而最近好像这首歌就是又重新的火了起来。
1: 全场的明星你最喜欢哪一位？
0: 你说我啊？
1: 对。
0: 哎呀，我这个还怎么说呢，
1: 我就单从颜值。
0: 我不是一个这么看颜值的人。你说男的还是女的？你说吧。
1: 男的呀。
0: 男的。
1: 嗯。
0: 男的其实周柏豪我蛮喜欢的啦。
1: 周柏豪啊。
0: 对。
1: 嗯。
0: 但是对。啊，包括林志炫，他的
1: 原来你是一个喜欢才华的人。
0: 对，我是觉得我是蛮喜
1: 欢。祝你以后找一个250斤的胖子，他非常有才华。对，
0: 谢谢您嘞、
1: 嗯。
0: 你是不是要让我放一首吕方的歌给你？
1: 啊，吕方，我最喜欢那首是，你的浅笑。
0: 哦，对，那首歌也很好听哎。哎，我稍后可以放一下。哦，不行，我现在来放一下吧。朋友，别哭，这首歌太悲了，放一下你的浅笑吧。嗯，
1: 悠悠我拼，对吧？情非情。

0: 我们的听友留言说，龙湖大桥东向西车流量较大。
1: 刚刚还有朋友说啊，这个只有音乐没有辜负八零后这一代啊，现在很多歌曲都是翻唱自80年代的歌曲，确实，就是虽然很多是老歌新唱，你还是感觉到以前那个曲好听，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伴奏的形式，包括萨克斯啊。包括那个一开始就有古典的那个声音呀，或者钢琴啊，

0: 就你一听就是八九十年代的那种味道。
1: 对，然后
0: 不像是现在的编曲比较丰富，对，就以前可能稍微单一一点，但是就那个味道很正。
1: 然后昨天晚上的这个晚会当中也出现了很多让我们印象当中非常这个记忆深刻的一些影视剧当中的作品。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这首任贤齐的花太香，你还记得吗？
0: 这花太香是后来昨天晚上是谁唱的来着？刘宇宁是吧？不是，
1: 谁啊？
0: 是的吧？哎，不对，
1: 你闭嘴吧，你真的是。
0: 你看你自己也想不起来。
1: 因为我感觉好像我昨天晚没有听到这首歌。
0: 哦，
1: 我不是全程在电视机前啊。
0: 哦，好，那就怪我，怪我。啊，是刘宇宁，对。
1: 你看，包括昨天晚上明道还也唱了一些这个歌曲。
0: 哦，唱的《真爱》，我的天哪！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有《北极星的眼泪》，《北极星的眼泪》等等啊。包括那个终极一班当中的一些这个歌曲也有。
0: 那个昨天我看那个明道出来的时候，那首歌，呜呼呜呼，对吧？然后就唱这首歌了。我记得那个以前还有祝凡刚，还有那个王少伟，对吧？
1: 好无语啊！人家讲你开始回忆过去的时候，就说明你老了。
0: 我早就开始回忆了，就是我感觉过去很多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就是
1: 对。
0: 就真的是就无限的憧憬，就小时候就这种感觉。然后你看，还有朋友刚刚也说，还有电影啊、动画片啊，还有这个春晚相声小品，对吧？就非常经典。你说你现在你去看这个的话，确实对于这个演职人员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为什么呢？就是搞笑的梗、搞笑的段子、片段、视频、音乐，我们都已经看过了，现在发展的太快了，
1: 对，
0: 所以等到演出的那一天，可能你坐下面人看就感觉无感，对，
1: 就会觉得说一点都不好笑，
0: 对，很难了，
1: 对，
0: 真的很难。
1: 对，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老公，你看咱儿子走路总是含胸低头的，小小年纪可别驼背了。
10: 哎，你不说我都没在意，这好好的肩膀怎么一高一低的，这越长大体态不越难看了？
8: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

0: 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1: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上学后体态悄悄走样，走路含胸驼背，肩膀一高一低，坐了弯腰塌背，很多人以为只是孩子站姿坐姿不好，习惯性偷懒。其实大部分学生体态问题都是长期书包负重不当、低头伏案写作业、日积月累造成的。开学后作业增多，书本变多，再加上久坐学习，高低肩、圆肩驼背会越来越严重，不仅拉低气质，还会影响脊柱发育，压迫胸廓，导致犯困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学生体态问题的出现与以下两个因素关系密切。第一是书包负重超标，单肩背书包。很多孩子为了方便，长期单肩挎书包，过重的书本会持续拉扯单侧肩颈肌肉，造成肌肉受力不均，慢慢形成高低肩，还会引发脊柱侧弯。第二是长期低头趴坐写作业，弯腰驼背，下巴前伸，脊柱长期处于弯曲挤压状态，久而久之形成习惯性驼背圆肩，一旦定型，后期矫正难度会大幅增加。想要改善孩子体态，不用复杂训练，在校在家坚持几个简单小技巧，就会有效预防矫正不良体态，守护脊柱健康。首先是正确背书包，从源头杜绝高低肩，优先选择双肩宽背带书包，背带调至贴合背部，让重量均匀分摊在双肩和背部，坚决杜绝单肩背包、拖拉书包。日常精简书包重量，只携带当日必备书本。日常精简书包重量，只携带当日必备书本文具，避免无用重物增加负担。书包总重量最好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放学走路抬头挺胸，双肩自然打开，不要含胸低头。其次是规范读写姿势，告别弯腰驼背，牢记一拳一尺一寸的原则，胸口离开桌子一拳，眼镜离书本一尺，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写作业时腰背挺直，双肩放平，不歪头不侧身，每隔30分钟起身站立拉伸，避免久坐僵硬。在家学习可以搭配高度合适的桌椅，杜绝趴在桌上茶几上写作业。最后是每隔3分钟简单矫正动作，轻松改善状态。靠墙站立是最有效的基础动作，后脑勺、肩膀、臀部、小腿、脚后跟紧贴墙面，收紧核心，双肩下沉，每天坚持3分钟，快速矫正含胸驼背。日常多做扩胸拉伸，打开胸腔，放松肩颈肌肉，缓解久坐僵硬，平衡双肩受力，改善高低肩问题。孩子的体态是长期习惯养成的结果，越早干预越容易矫正。新学期帮孩子改掉不良习惯，坚持科学护脊，正确体态，既能守护脊柱健康，也能让孩子身姿挺拔，精神满满，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学习生活。
0: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在傍晚的6:11，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刚刚在那个5:50的时候，不是有朋友留言说龙湖大桥东向西车流量较大吗？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刚刚6:00的时候，有朋友说还好了，桥上车。

0: 你们是不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人啊？会不会有这个经历，说走就走了？
1: 有，
0: 我也有，但我觉得这种感受很爽，
1: 就是很爽，就是
0: 就一、就是、
1: 没有那么多就是计划的，对吧？
0: 对，而且就是包括说，如果是你开车，你坐在车上刚刚出发的时候，你就会在想，你就想走啦，就这样走啦。对，就这样走了。
1: 我都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上车之后，然后车一开动，就跟我老婆讲，看一下今天晚上住哪，然后明天去哪玩，就没有想
0: 好。你是这个样子啊？
1: 对呀、啊，那我不能一边开车一边看吧，对吧？
0: 那可能就如果是我的话，我们朋友之间可能就会觉得，哇地这就走了，对啊，走了。
1: 哦、还要这样感慨干嘛？有的时间我的地点都已经找好了。
0: 啊、没有，反正路上还有的时间找，没关系。然后大家先反正感慨两句，开心一下。
1: 对。有朋友说每月都去旅游，家里有矿，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觉得就是你去的城市适合几月份去，说一说你的感受和经历也可以。
0: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嘛，就是说哪个月比较适合去哪些地方，
1: 对
0: 对吧，这个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的。好，那大家希望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OK， 我们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 SK2 的大红瓶以及兰蔻的小黑瓶基底液。那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如果您想要选高端使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的话，今天两款顶流好物一次性带给大家。
1: 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
0: 没错，它的质地呢是像奶油一样，一抹就属于那种轻松推开的，非常的好吸收、主打一个紧致淡纹，改善面部松弛垮脸，提亮暗沉肤质的作用，多好，你看看，又淡纹，又可以这个让我们的皮肤变亮，又可以改善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皮肤出现的松弛的情况，可以讲一瓶面霜轻松搞定我们肌肤的所有问题。
1: 嗯，
0: 干皮呢你可以选滋润款的，它就可以达到一个深度锁水的作用嘛。如果你是油皮，你可以选清爽款，保湿无负担。专柜大红瓶单瓶的价格是在1000多，但是我们是
1: 老款清仓福利，80克正装大红瓶多少钱呢？299。
0: 哇哦，
1: 就这个价格是数量有限的，先到先得，而且你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再减30，到手价格这个大红瓶269。
0: 对，那我们再说一下另外一款产品，就是兰蔻的三代小黑瓶基底液，3秒渗透基底，早晚一滴管，就是每次一滴管，一周就能够修复我们这种泛红敏感的皮肤。
1: 嗯，
0: 专柜一瓶是1000多，今天呢我们福利价格100毫升的大容量的小黑瓶基底液仅需299，嘿，同样也是299这样的一个价格哈。
1: 嗯，
0: 对比官网的原价直接省下1000元，你看你买两样大牌护肤才多少钱啊，你这两样你可以减掉60块钱，
1: 每一样都是
0: 一共可以减掉
1: 269。
0: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
0: 50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然后怎么样购买呢，就是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0: 哎呀，有人讲不要屁了，有几个能说走就走的，该极少数，经济是一方面，时间没有呀，关键问题是啊，怎么说呢，但是你也有出去玩的这个情况的发生吧，
1: 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一年不可能有那么多次机会出去玩，真是，那你
0: 对
1: 上班，
0: 你一次两次还不行吗？
1: 对，有上班的，有上学的，然后时间凑不到一块的，
0: 对对，
1: 你能请假他不能请假，他不能那个不上学哦，等等等等，对，就是想凑到一起的话，好不容易到一个暑假，然后人多价格还高，
0: 嗯，
1: 然后呢正常的家庭可能就是类似于像是11、51这样的日子出去玩、
0: 嗯、
1: 对，就外面人多咱就多一点，
0: 但
1: 体验感差那就差一点，
0: 我跟你讲，你别说这个人多体验感差的问题了、
1: 嗯、
0: 节假日的话它的价格飙升，哎，
1: 对啊，就是平时300块钱一晚上房间。

0: 涨个
1: 八百块钱很正常的。
0: 对对对。
1: 对，三倍以内都很正常的。啊，然后
0: 人家心想我挣的就是这个节点的钱。
1: 对，嗯，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有很多朋友更愿意就是花高价出去玩，平时没有时间呀，对不对？那其实我还想着哪一次我们家小孩上学上的好好的，我突然之间给他接出去，带他出去玩去。
0: 你干嘛要这样？
1: 我觉得这个可以体验一次疯狂的感觉，嗯。
0: 这个爸爸有的时候很好玩，
1: 嗯。
0: 这个爸爸他有时候会跟女儿开玩笑，
1: 嗯。
0: 哎呀，说女儿长得不漂亮，他真的是不能忍这个事情，太不能忍了。他比较喜欢跟女儿开玩笑。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个会跟孩子经常开玩笑的人啊？
1: 偶尔开玩笑。
0: 他这个是吕彪，这个相处模式有点像跟朋友一样。
1: 嗯嗯。然后。
0: 不都说孩子要鼓励吗？
1: 我就怕回头老师听到了这一期节目，我得骂嘞。下次请假我就不给他请，还想带出去玩具讲呢。
0: 等一下吕彪说，那你别问。
1: 对。
0: 好，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蚌埠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啊，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也就是咱蚌埠的城头康养中心，空气非常的清新，蓝天碧水的，出门就是景。然后呢，也是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
1: 嗯，
0: 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1: 当然这个地方呢环境非常不错，服务也非常不错，
0: 嗯，
1: 养护医学样样都有，一站式搞定。然后呢大家这个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长辈住得舒心，子女也更加的安心。如果大家想给爸爸妈妈啊找一个好去处，然后呢或者是自己提前规划，记得打电话来咨询，电话号码是0552-738-7777。还有朋友说啊，这个每个星期天去涂山是不是每个星期都去旅游？嗯，周边游算吧，对，室内游啊，周边游啊，张公山呀，对吗？
0: 这不能说是旅游吧？
1: 啊，对，就是龙子湖呀，对吗？
0: 你不信，你去趟凤阳呢？
1: 对，就你稍微往那边去，
0: 去个狼象迷谷、九寨洞呢？
1: 你好歹定位你切换一下，对吧？出走时，哥俩。就不行了，你搁快捷酒店你住一晚上你就感受一下，哎呦，
0: 神经吧。
1: 哦，住在酒店了就确实是旅游。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不是节假日早上订酒店跟下午3点以后订酒店价格都不一样。我跟你讲，这个差别倒不大，最大的就是节假日和平时的价格。我跟你讲真的好贵。
0: 对，确实相差非常非常多。
1: 对，你早上和晚上你能翻倍吗？人家能翻倍，人家就能翻倍啊，翻一倍都不止。然后呢这个还有啊，还有朋友就讲，哎呦，但凡存个8-9位数，嗯，随时都有时间。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个数了，有些难哈。郑钧讲的，哎呀，还是梦足劲，随时随地的想着给自己家乡增加旅游收入，就是的，狼牙米谷啊，九山洞呀，对吧？
0: 那你倒是去啊，给的
1: 都去过的，对，我们也给老家那个做过贡献的，对。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3: 我是李彪。
2: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或者是分享一下路况。当然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分享新闻吧。近日呢，长沙有一个公司，哎呀，他走红了，他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推行了一个1周3.5天工作制，而且在员工福利细则当中，1周3.5天工作制和带薪生理假尤为醒目。也就是说，周一到周三每天工作7.5小时，周四仅上3.5小时半天班，那么周四下午至周日全员休息，如果加班严格按规定足额发放加班费。福利政策在社交平台发酵之后，巨大的关注度也伴随着质疑声席卷而来了。那么很多的朋友就要问了，这肯定是炒作，这肯定是一种新型的这个网络的这个给大家
3: 噱头
2: 噱头。
3: 面对这个铺天盖地的议论，创始人易北的回应格外的坦荡，他索性呢把办公室直接设在了公司旗下餐饮门店的2楼，不设防，任何人呢周四下午、周五或者周末都可以直接来店里吃饭打卡看一眼，实地监督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放假了。而且他透露啊，这个自工作制度发布之后呢，社交媒体后台累计收到的求职私信已突破了1000条。
2: 然后一位女员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笑着说，在这里工作最大的感觉就是松弛还有被尊重。周四下午一到点，大家就利落的收拾东西下班。每次和朋友聊天，总被朋友调侃，这是进了神仙公司啊！
3: 当然，看上去我感觉啊，就是个人，仅代表个人看法啊，就是3.5，就是每天什么，就是1周3.5天工作制。那我感觉他这个公司呢，他要么不是多劳多得，如果是多劳多得的话，一定有人打破这个规则，有人要上更多的班。
2: 那肯定的呀，
3: 对吧？
2: 对，
3: 因为他上面也讲了嘛，就是有这个额外加班费啊什么的，就是如果你愿意加班你就来加班，如果你不愿意加班你就拿那个普通的工资。对，就这么简单。
2: 就是我讲真的哈，他这个上班的时间也确实是怎么那么少的感。就是不免可能我听到这样的新闻，我都会觉得他肯定是前期用这种噱头来炒作自己，然后接下来他还会怎么样怎么样。那
3: 上9个小时是吗？
2: 那就不知道了。
3: 失去的我全部要补回来。这是我们开玩笑啊，
2: 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3: 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质疑呢？就是现在这个
2: 我真的觉得
3: 不好过，对吧？现在这个公司这么好开了吗？就大家压力都大，然后
2: 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什么看到了这个听到任何东西，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内心当中都是会首先就是质疑他。
3: 是
2: 我们内心当中设的防线现在太高了。
3: 哎，对待任何事情要问为什么，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呀？从小就开始问。
2: 哎，你为什么？你这个为什么呀？怎么感觉那么熟？
3: 对吧？你朋友不就是喜欢为什么呀？然后呢？
2: 我说怎么那么熟的？原来是我那位好朋友。
3: 对吧？你看啊，就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有些店它就不好干，比如讲，这段时间啊，多位深圳网友发帖称，有商家呢发放的传单里面，嘿，我看过很多发传单的，但是真的没有 看过一家这样发的，他在传单里啊，每一张都夹着一张5块钱的现金。
2: 他这个传单印着餐品介绍，还有二维码，提示扫码立即点单。
3: 哎，据了解呢，这个餐饮公司位于深圳龙华，定位呢是白领健康食堂，然后家庭营养厨房啊，业务既面向企业也面向个人。
2: 我跟你讲啊，就商家回应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啊，说初衷是让大家就是试一试他们的美食，用一点点的小心意来回馈一下打工人，没有想到收获这么多的关注。
3: 那
2: 网友肯定也要讲了，我的马子嫂呀太实在了，发传单真的是不搞虚的。
3: 对，你进店你就可以直接那个就是用呗，对吧，反正现金。
2: 哎，那我要拿很多张他的这个传单的话，那我岂不是发财了，我能拿很多个5块钱。
3: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2: 对吧，
3: 嗯，
2: 那我觉得他这个付出的就是可能他这个撒网撒的可能是不是太广。
3: 嗯，对，
2: 对吧，这有可能被一些人全部都拿走。
3: 嗯，
2: 对吧，比方说我们都认识，我们是朋友，我们都到那去拿，
3: 对，
2: 这个样子。
3: 所以你看这个网友就讲，我的妈嘞，这种传单在哪了，我骑车来领着呢。
2: 还有人说，你们刚刚说的完了，我听到以后没有质疑，就会觉得真好羡慕。就说刚刚那个，就是上班的那个，
3: 上班，对
2: 对，你说上班的那个吧，
3: 嗯，
2: 就因为我真是觉得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内心设的防线很高，对，就生怕自己被骗了。
3: 嗯
2: 嗯，所以你还蛮清流的。阿拉蕾，你是一股清流。
3: 刚才那个我们那个新闻说的那个发传单里面夹5块钱的，律师也回应了，这个是可以的，对，没有问题。然后后面还有评论说，如果我碰到这样的发传单的，我会直接跟他讲，哦，你直接那个全部给我吧，你可以收工了。
2: 那还有人讲，我要是那个发传单的人，我就不发了，我就跟单位讲已经发完了。
3: 我估计他会有一些监督的方式。
2: 他肯定是有监督的方式，好像。
3: 我的妈嘞，那一个人5块钱给你们随便这样搞嘞。
2: 他可是的呢。
3: 对。
2: 你们都想得太好了。
3: 然后还有人讲，
2: 天上没有掉馅饼。
3: 因为他只要这样一做，那其他商家看到了的话，有可能还会效仿，因为他收获的这个效果不错嘛。然后呢，后来其他的朋友就讲，赶紧卷起来，下一次说不定有人会放10块、20块、50块、100块。小伙子，你看，
2: 绝对不会放这么多的。
3: 嗯，今天除非卖家具，我估计差不多，你加个100块钱，对吧？你进来看，我就给你100块钱。
2: 阿拉蕾说，对，上班那个，哎，我这是警惕性太差了。说明你从小到大应该都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充斥着
3: 爱
2: 以及安全感的家庭，
3: 不紧张
2: 和环境，
3: 放松，
2: 对
3: 对，
2: 也很好也很好。OK，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马上要中秋国庆嘛，如果您想要选择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去送礼的话呢，就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还有兰蔻的小黑瓶基底液，我觉得很适合大家。
3: 嗯，
2: 而且到这个季节了，有一些朋友就会出现脸干的情况，对吧，那我们得用面霜了，乳液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了。
3: 嗯，
2: 首先来说一下 SK2 的大红瓶面霜啊，它的质地呢是像奶油一样，一抹轻松推开，非常的好吸收，主打一个紧致淡纹，改善面部松弛垮脸，提亮暗沉肤质的作用。干皮呢，你可以选滋润款的深度锁水，油皮呢你就可以选清爽款的保湿又没负担。那这样的一瓶它专柜的价格是1000多，我们现在老款的清仓福利价格80克的正装大红瓶299块钱。
3: 这个我们再来说一说兰蔻3代小黑瓶基底液 啊，然后这个蛋清质地，三秒渗透基底，早晚一滴管，然后呢，这个一周就能够修复泛红敏感的肌肤。那专柜一瓶是1000多，今天福利价100毫升，大容量小黑瓶仅需要299，那对比官网的原价，直接省下来这个1000把块钱。
2: 嗯，
3: 这两款啊，它都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来下单，都可以分别的减少30块钱。
2: 对，
3: 269。再乘以再加上269，那就是538块钱。
2: 嗯，
3: 你看看，
2: 而且它的毫升数又很多，足够大家用很久很久了。
3: 对，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4:40，你只系得翻4:40。从此之后，你就要永远离开呢个你出生、成长、读书、工作、恋爱嘅城市，因为你啱啱收到通知，有一个超级大灾难将会淹没呢个地方，而你只系得翻4:40嘅时间逃走。呢4:40，你会做咩？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1，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包括我们的听友也留言说本来里边还准备说再见，
1: 对，你突然之间来了一句我的天，吓我一跳。
0: 有朋友说今天都是经典曲目，确实今天我们放了很多这个老歌，
1: 最主要是
0: 也有很多
1: 看了那个晚会，就是很多经典老歌，
0: 对，然后让大家就是共同的回忆一下吧，对不对？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剩低1分30秒，嚟唔切啦！有关方面发出最新消息，距离计算错误，呢个几千米高嘅巨浪已经冲紧埋嚟我哋嘅岸边，而你剩低落嚟嘅时间，只系够打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呢个电话你会打俾边个？

最后十八秒钟，完了，证实是虚惊一场。不过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电话打给谁，跟他说些什么，为什么你不现在就打呢？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九十八点四，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上节目之前呢，看到有位朋友呢给我们转了一条信息过来，说这个好消息，网约车平台下调了抽成比例啊。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啊，都是自媒体发布的信息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刚刚听说网约车平台下调了抽成比例。
8: 多家媒体报道，平台迫于监管压力，将全面降低抽佣比例2%。多家平台齐刷刷宣布，抽成上下不高于27%。听着挺像那么回事，是吧？但我得泼盆冷水，这就是打苍蝇不打老虎。盯着抽成比例有啥用呢？平台一转身，靠优惠券占比、高速费比例、阴阳账单这些花活，综合抽成照样玩得转。抽成降2%，对司机来说就是一连串数字游戏，左边口袋挪右边，跟我们实际到手的钱有半毛钱关系吗？真正要命的是
7: 你看这家自媒体呢，不仅仅是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而且呢还进行了一些评论，包括呢进行了一些分析啊。我查了一下，没有听说网约车平台降低抽成比例，而且呢现在的抽成比例并不是一个严格性的要求，并没有呢国家的相关规定，只是呢行业之间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是按照30%以内来进行抽成。当然呢每单情况不太一样，可能有些单呢抽成已经是远远超过了30%，再加上呢现在转手单比较多啊，这个几乎等于是硬过拔毛。我相信大家呢也听到过，像我们这边呢是稍微好一点，尤其呢像一二线城市平台特别特别多，比如说我 T3 接了一单，但是运力分配不下去，我给小猪分配不下去给高德分配不下去给滴滴，但是呢就在这个转单的过程当中，每个平台都有相应的抽成，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雁过拔毛。所以呢你说抽成是30%吗？没有要求。你说是抽成是32%吗？好像也没有国家规定。现在呢基本上呢像这市区的单子啊，大概呢都是在30%左右啊。我不知道各位开网约车的朋友，您的这个平台，因为大家挂的平台呢我相信也比较多，您所挂的平台抽成最高的是哪个平台，抽成最低的是哪个平台，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到啊。因为什么呢，你必须要知道乘客付了多少钱，你知道平台给了你多少钱，你才知道你的抽成比。但是呢好像现在这个信息并非是对等信息啊，对吧，并非是对等信息啊。乘客看不到你收多少钱，你也看不到乘客付多少钱。前段时间呢这个上海发布了一个自律公约啊，就要求所有的网约车平台，你最起码你在我上海，你把所有的信息能展示的全部展示，不然的话呢作为司机完全是在信息壁垒之内，对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包括呢我看到这个佛山呢在上周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自律公约，佛山当地好像是十几家网约车平台吧，我估计不比我们这多啊，十几家网约车平台， 然后呢共同签署了一个公约，这个公约有几项内容，其中呢就有一项是网约车平台你的抽成比不得超过27%，也就是说呢，作为行政管理机关，就是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机关，你可以和当地的网约车平台达成相应的协议的。那既然佛山可以这么做，我相信其他城市应该也可以这么做，对吧？你必须要按照我们当地的行业公约来执行，不然的话，那你就不要进我们的篮子，对吧？你就不要在我们城市当中运行网约车。所以呢，这个网约车啊，疯狂满涨的过程当中，确实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刚刚提到的什么网约车平台纷纷降低了什么抽成比例，这个消息完全不属实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博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有朋友就发信息了，狗屁啊！他说这个网约车平台该扣多少，不是还扣多少吗？啊，同时也提到，你看，虽然说有些地方的网约车平台，你一定要按照一定的要求来降低这个抽成比例，但是呢，网约车平台会的花活也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位朋友呢也评论到，他说你别看是降低了所谓的抽成比例，它无非就是左手倒右手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网约车平台制造出的阴阳单。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9: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最黑的就是这个滴滴，没有比它还黑的，你看看你看看啊，只干了一点钱够干啥了啊，什么都不够，我一分钱没挣到，那平台挣了钱啊。
2: 大家都在为平台打工啊！这位叫周周的朋友呢，发了一个截图过来。他今天的在线的时间呢是7:04，口碑值是多少呢？570。这个口碑值应该是不低了吧？接了几单呢？接了8单，在线7:04，接了8单。流水是多少呢？流水是72.7块。也就是说呢，他今天在线时长一个小时还不到10块钱，9块多，对吧？在线7:04，流水72.7啊。哎，周周，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像你的这个每单的抽成大概是在多少吗？我在这个界面也看不到，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到啊，是不是每单情况呢多多少少呢有一些不大一样啊？周周有没有在听广播？你的流水我看到了啊，是72.7，我不知道这个流水是在平台抽成多少之后你剩下的流水。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主持人你好，你让这个地呢，你让那个我们就讲那个网约车订单，这个提成凑头的事，老板嘛，他现在他讲的这样了，实际看了给我们多了，但变相也讲给乘客了，乘客又有券。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单，就拿昨天上午那个单嘛，9点多钟，锦江酒店到11桌，1.0公里，网约车给我们价格呢是6.83块，我试着想了，我为什么能给他6.83块？他完，我们起步价7块，他不会平摊就抽1毛起吧？我平摊没那么大碗。
2: 然后呢？
6: 我就无意中跟乘客聊，在那付钱的时候，这平分点哈，啥也不存在什么任何情况，他付的价格是8.4块，就相当于他的起步价是8.4块。我要跟他讲了，你看付8块，你正常打表7块钱的事，你就付了8.4块。他呢，他经常这样用，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付多少他就直接付了。
2: 8.4块减去6.8块。对吧？这个抽成是1.6块啊，除以6.8，抽成比23%啊。好，这是他说的这一单啊。他说：“你看，也就是基础价格嘛，1公里多一点啊。然后呢，你看机价的话，我们不是出租车机价不就7块嘛？他拿了6.8块，6.84块啊。对，但是乘客付了多少呢？付了8块多。
6: 你这样算一看。”6.84块，8.4块，他抽头抽了1.5块多，这比例也在20%多了。我现在经常干，我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
2: 嗯，
6: 现在平台上你天天就小额免密支付，
2: 是啊，
6: 他给我们的价格不高，然后他直接收乘客的钱，乘客基本上都不注意多少钱，直接就免密支付了，扣多少钱就直接就扣吧。所以经常他扣乘客多少钱，我们也心里没错，乘客呢反正经常也不注意看信息，所以这从中之间利润你可想而知。
2: 是这样的，如果要是我每天都是从 A 点到 B 点的话，就是我留意这个信息还有点用啊，对吧？我今天打了多少钱，平峰点是多少钱，高峰点是多少钱，对吧？我就从家到单位啊，我还有一个对比。当然比方我是这个从 AD 到 BD， 从 AD 到 CD， 从 AD 到 FD，FD 到 YD， 你说我怎么去对比？确实不好去对比。而且就像这位朋友提到的，就包括我也是如此，我基本上我不可能去看我最终大概支付了多少钱。还有呢，我会看什么呢？就是我在打车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叫一个什么预估价，对吧？我会大致看一下，基本上是我可以。

每单他拿到手呢大概就在9块钱的样子啊。艾拉我提醒我说预估价格不是实际收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对。而且有些时候呢差别还挺大，他给你一个预估价什么8块到12块，对，这个你8块到12块这个差额就很大了。周周又给我发了一些截图，这样我慢慢来消化吧。哦，9月的平均抽成19.8%，是这意思吗？但是呢，具体的某一单的话，可能达到26.8%，还有25.8%、25.2%，就是每一单它的抽成比例呢都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现在目前是什么情况呢？它没有一个限值，你别看现在25%，也可能是28%，也可能30%，都有可能。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一位听友给我们发过来一张截图，很有意思啊。他说呢，他在9月4号的时候呢，在解放路和燕山路的路口，他说呢，他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什么违法呢？就是违反禁止标线，就是压实线了，压那个就是禁止标线，然后被拍了，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就一张违法照片，但是呢，这一张违法照片反映了他的违法时间、违法地点和违法事实，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看这个照片呢拍摄的角度也很有意思，它明显是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所抓拍的一张照片，或者是行车记录仪它的这个一个截图把它的这个车给拍下来了。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有没有回忆到当时是不是你在开车过程当中和其他车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还是怎么回事，它的违法事实确实存在啊。它在接近路口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实线区域了，然后呢它是直接这个压实线变更车道，这违反禁止标线，这个交通违法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有没有被别人拍到过，还有呢就是你曾经有举报交通违法的冲动吗？就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交通违法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个冲动说我要举报他啊。虽然说呢现在我们蚌埠市呢没有专门的通道，但是一直以来我们蚌埠市交警部门呢是发布了一个邮箱信息，也是针对一些比较恶劣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作为市民举报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它不像是北京，不像是杭州，它都有什么专门的随手拍，专门的警这个什么交警叔叔，对，你只要下了那个 APP 或者使用那个小程序，你就可以直接举报交通违法行为。但是我们蚌埠市呢，暂时还没有啊。这个有的城市好像不多，就是专门有固定举报渠道的啊，而且进行广泛宣传的。我们蚌埠市呢暂时还没有啊。我不知道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举报别人交通违法的冲动吗？一般是什么样的交通违法行为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愤怒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生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平台迫于监管。

0: 压力将全面降低抽佣比例2%，多家平台齐刷刷宣布抽成上下不高于27%，听着挺像。
1: 来，这是一家自媒体呢发布了一条信息，说这个网约车平台啊是下调了抽成比例。他前面呢还做了一个铺垫，说鉴于政府职能部门对于网约车平台的监管啊迫于压力，我不知道这个网约车平台压力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层面的这个监管是在什么地方啊。当然呢这个消息是不实的啊。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我看大家都在算那个抽成比例的问题啊，微信当中我看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这是在我们的三群啊，首先是一位叫周周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关于这个抽成比例，刚才也说了，他没有一个国家强制性要求，他没有，只是说行业的一个，你算是自律吗？这算是自律吗？行业当中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嘛？对，行业的规则吧，对，就是自认的规则啊，一般呢是从10%几到30%不等，他主要看你的这个单能不能挣到钱。如果你要是挣得多，他肯定就捞得多，就是比例就高。如果说你这个呢只是一个就是基础价格，可能就没有抽成这样的一个说法了。甚至有朋友告诉我说呢，有些单可能平台还要贴钱啊。周周呢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的这一单呢司机收入是多少呢？5.2块。乘客付了多少钱呢？乘客付了6.96块。抽成比例是多少呢？25.2%。就这样的一单作为平台还抽成了25.2%，当然呢还包括了像基础信息费啊，就我给你拍了这一单，那就有一个基础信息费，基础信息费是多少呢？5毛钱啊。来，周周发来的语音啊。
2: 平分年起步价是5.2块呀，我们跑这个滴滴，平分年是5.2块起步价，就是起步价，它是5.7块。5.7块，他还要抽成5毛钱的信息费啊！
1: 信息费是信息费，抽成是抽成啊！不再暴躁，再艾特我说平台的抽成是没有固定的，就是让司机你不好去算账。个别的订单呢，平台可能还会倒贴钱啊！你看，猫猫车就说了，上限呢是27%，但是我也遇到过更多的啊，我遇到过30%多的啊。他说呢，起步价不抽啊，这么一平均不就10%几了吗？还有一位叫小胖的朋友呢给我发过来一个截图，这是他的这个抽成比例，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他的这个抽成比例是多少呢？13.8%。其实你乍一看啊，你觉得这个比例好像也不是很高啊，没有说的30%啊，但是呢就怕平均啊，就怕平均，你最后呢得出的是一个平均值。你这个是什么？也是打酱油的？你一个月才跑161单啊？哦，你看猫猫车就说了，他说呢，你看起步价不抽，平均下来的话呢，不就低了吗？所以呢，这个网约车的抽成比目前并没有一个固定值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还说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叫嘚吧嘚吧嘚，他说呢今天呢看到他在12123呢是有一个交通违法，为什么今天看到呢？一般信息采集是很快的，基本上呢在3-4天或者2-3天的时间，你被监控设备所摄录的交通违法行为基本上呢就会出现在系统当中，包括12123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交通违法。但是呢你看他这个交通违法9月4号发生的，但是呢今天已经是9月15号了，已经过去了11天的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并不是被监控所抓拍，而是被他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所拍摄的。他的这个违法地点，解放路和燕山路的交口，违法的时间9月4号的16:47下午的时候啊，交通违法行为违反禁止标线。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举报交通违法的冲动啊，一般都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交通违法你可能有举报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啊，各位也可以发来信息。798就说了，他说举报有没有奖励？没有。之前好像郑州多年前的时候呢搞过一个什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活动，就是举报有奖啊。 早都没有。

0: 包括我看是一群吧，还有一位朋友在艾特我，哦，他说呢，记得几年前的时候呢，有一个是南方哪个城市啊？他说呢，有个人天天在小区门口拍违法停车，混了不少钱。这个举报我知道，包括郑州，他会设置上限，包括呢，像我们安徽省也是如此。安徽省呢，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交警部门就鼓励大家举报什么呢？就是占用应急车道的交通违法。对，他可能也有奖励，但是呢，他肯定有上限。比如说，你一天只能举报两个，你不能把这个当活干啊，对吧？你把这个当挣钱的工具了，肯定不行。他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说南方有一个城市，不知道哪个城市了啊，有人天天在小区门口拍违法停车，混了不少钱，结果呢被小区业主给逮着了，然后呢被暴揍了一顿，群殴了一顿啊。他说评论区全是点赞的，都说打得好啊，他这个性质不太一样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下？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关于举报交通违法，我看到很多朋友呢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秋天的风就说了，损人但是不利己啊。包括呢尾号是6607的一位叫利的朋友说，你看人家是网约车，在路口的直行车道，然后肯定派了一个右转的订单，他说你看这单等于是白干了啊，因为我看那个车的交通违法了，他等于是在直行车道，然后呢变到右转车道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接人啊，那提前变道啊，对不对？九山一位就说了，他说说实话，都是机动车驾驶员成天在路上跑，难免会有违法的时候，他说我不会去举报别人的，除非他是有奖奖有奖举报，除非呢第一个是有奖啊，第二个就是他得罪你了，对不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在变道的时候也没有打转向，也没有让你后车，对吧？他直接一把方向就过去了，就是给你吓了一跳，差点导致交通事故，这个让你很生气，对吧？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让你举报的冲动呢？但是逍遥也说了，他说呢，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绝对不能干啊。还有朋友呢在这个推测啊，我骄傲就说了，他说估计前面这个车的车主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惹怒了后面的车主，他说要不然谁会回家扒拉那个行车记录仪啊，然后再传给交警，又没有奖励。是的，第一个你要去回去扒你的行车记录仪，对吧？扒了之后呢你要做截图，咳咳，三张截图，然后你必须按照交警的要求，按照相应的一些程序你才能进行举报。因为交警的举报不是说你随便就发张照片过去就可以了，不是的，第一个要求你的视频或者是图片清晰，没有剪辑的，没有水印的啊，水印是设置是正确的啊，你别是你9月4号的违法，你水印显示是2027年了啊，违法事实要清楚啊。同时举报人你还要提供你的身份证的 正反面的照片和联系的方式。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要素是缺一不可，你必须要全部打包提供给交警部门，交警部门才会受理，通过甄别之后才会确定会要不要进行行政处罚。对，所以你看对于举报人来说也挺麻烦，对不对？郭少全就说了，他说像这样的必须罚，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经常在路上能碰到，就是不知道在哪里举报。交警呢是有一个邮箱，我看刚刚已经有朋友呢发到我们的微信群了啊，包括云天也说这样压实线的太多了，必须支持这个举报人。他说你看这个车连灯都没有打，他说简直了，向上人生路。
11: 这个实线变道最可恨了，下次我也不骂他们了，我也举报。
10: 你知道怎么举报吗？我知道就说了，他说有些时候啊真想举报前车，有这样的冲动，有时候想一想呢，哎呦，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他可能不是恶意的，哎，也就没必要了，做人留一线嘛。但是对于那种故意别车、恶意别车的，大家都能忍得了吗？来，这是微信当中的周先生啊，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段视频，一张截图。他是在2025年10月16号的时候呢，曾经举报一个强行加塞的车辆，这个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好像是一辆小电车，对吧？好像还挂了一个什么的士的，这个的士帽，好像还挂了一个的士帽。
12: 我呢，去年在东海大道和朝天路路口，有个小红车电车硬加塞。我没让他加，后面过了东海大道以后往大别城那边去别我车，最后我用这个邮箱举报，后来交警也给我回复了，这样的处罚是就是压线，
10: 违反禁止标线，
12: 扣一分200块吧。加载的那个呢，当时讲的是不明显，然后是打电话给我道歉，对，最后就这样处理的。最后那个民警的那个指示下，那个人打电话给我道歉了，
10: 里子面子都有了啊。
12: 别车的那个不明显，他别了我两次，啊，就是两次吧，不是太明显，对，讲错了，是别车，
10: 就是阻碍后方车辆通行，对吧？好的，你看这又是一个举报成功的案例。这个呢就可能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这位听友姓周啊，后面车呢想强行变道，他就没让他，好，没让他之后呢，后面车超过他之后就强行别车啊，这就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了，这就有明显的这个主观恶意了，对吧？这个也查实了啊，交警也处罚了。微信当中呢，孙宪就说，他说呢，现在的行车记录仪根本就不需要截图，只要讲出他要拍照这个口令就会立马抓拍，然后连接手机就可以下载下来就行了。他就换了一个新的行车记录仪，时间水印都是自动校准的，挺好啊。来，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自己的经历，大家也可以互动啊。您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没有举报前车的这样的一个冲动，或者说举报车辆违法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大多是什么情况呢？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

0: 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1: 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娄磊。现在时间下午的4:47。我们今天说到我们的一位听友啊，被其他的这个车友举报了啊，就是在他后面的一辆车，然后行车记录仪记录了他的交通违法，然后呢是发给了交警部门。我们刚刚也说了，不是说你只要有照片，这个违法就可以成立的，或者说呢交警就可以受理的。他也有一套程序，你必须要按照交警的程序和要求来，符合条件警方呢才会受理。但是呢这位听友他的这个交通违法呢就被受理，而且呢也是作为了行政处罚的依据啊。他个人觉得呢也没有异议啊，只是说呢给各位一些提醒啊，就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多多小心啊，可能交警监控设备抓不到啊，但是呢你不排除后车有行车记录仪啊，你不排除你开车的时候你可能一不小心得罪了谁啊，这都有可能的。来，不少朋友有类似的经历啊，这是我们三群的一位朋友有诚意，他说呢他曾经就被举报过。
6: 我去年夏天下大暴雨，路上有积水，我也没注意，然后开车见到水，见到那个外卖人员摄像头一身的水，交警队打电话讲有人举报我碰到他上水了，我讲举报我就过去呗，到现场到交警队，交警讲的你等，我们在中间调解一下，我就向他道个歉，你赔他对吧300块钱买个 T 恤衫对吧，这事情就过去了。我想管呀，这有什么呢，原本也就是我的错，结果打电话给他，打电话给对方，他不愿意来，非要处罚我啊。后来交警也搞得也很无奈，讲的你看人家执意要处罚你，那怎么弄，那就罚呗，后来罚了我300块钱。事后我也气啊，行，你们不也有违法行为，我也举报你们，后来举报我也举报他们，我看到外卖员闯红灯我也举报他们，也都成功。
5: 那外卖员估计呢开的是这个摩托车，骑的是摩托车，应该是这样吧。他是行车过程当中不小心，然后见到骑车人身上水了，被别人给举报了。但是交警部门也受理了，受理了呢对方说我不要赔，我只要交警对你进行处罚就可以了啊。
6: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这个交款记录，罚款记录是不是300，讲错了，是2项违法行为。第一个就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因为我从欧尚对面就是朝阳路由南向北，我走辅道过来的。罚我，这怎么罚我4倍的呢？两个档子，我记得很清楚。两个档子后来没扣分，罚了4倍，好像都是不按规定车道，
5: 不是，
6: 就是站着非机动车道走的，好像以这个罚的。
5: 你应该是两个交通违法，一个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这是一个交通违法；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按，就是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通行规定啊，这也是上限好像就200吧。但是这两个交通违法好像都是不扣分，这个我觉得有点可着上限来了啊。因为呢，就我刚刚说的，你第一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他可以罚你200块钱，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当然也可以罚少一点，没有问题。这个呢，可能还要看我们安徽省的代码，它可能是不是代码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罚标准。但是也不是啊，你的代码它对应的有什么警告啊、罚款多少钱啊？对，不一定就是按上限走啊。包括呢你另外一个交通违法呢，就是你见到行人身上水了，就是你机动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或者是道路通行规定，你这个违法也是可以处警告吧，处警告，然后呢是200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呢这两个违法都是按照上限来了，所以呢这位朋友被罚了400块啊。

0: 交警也是好意，交警讲那我们就不罚你了，罚你这个钱对吧？你给他对吧？买个 T 恤衫对吧？给他300块钱，这事情就了了，都好看，你再道个歉。我说行，这有什么对吧？原本就是我的错，他不干，他执意要处罚我，你看看。
1: 是这样的，就是交警要对你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必须要接受处罚，只要能够证明你的违法事实，这是第一。但是呢，你说交警协调说你掏300块钱给对方买这个 T 恤衫，这个你可以不接受的，对，这不是交警的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当然也算是调解一下啊，对吧？也算是调解一下，当然你可以不接受啊，都可以。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来，当事人刚刚发信息过来了，得不得不得就说了，他说呢这个事儿呢，他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收到的违法信息，当时呢他也很纳闷，他说明显是后车举报的交通违法的照片，他说呢就想来问一下，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节目群，这个举报是不是有奖的。我明确告知，这个肯定没有任何的奖励啊。哦，怎么回事？他说呢他查了一下记录，违法当天呢还不是他开的车，他问了一下当班驾驶员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确实是正常行驶，本来是直行的，后来呢接了一个订单右转去接乘客，所以压线了。他说呢这个当班驾驶员呢也很菜，干了一年的网约车扣了大概有40分了，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扣40分对应的要罚多少钱，对不对？扣40分了，你对应你要罚多少钱啊？往少了算，1分对100，40分4000块。我的天哪，你这个车开的，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的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分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来，关于举报交通违法，沉默是金，他的态度是在路上行车，那些故意的或者是有挑衅行为的驾驶员，他说我举双手赞成到交警部门去举报，但是呢，作为驾驶员呢，经常在路上行驶，他说没有100%，也有90%以上都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他个人认为呢，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是这样的，就是但凡你的交通违法行为没有给别人造成干预、造成影响的话，谁又会举报你呢？像我刚刚说的，他又没有奖励，对不对 ？DZG 还有听众阿兰，发了几条信息。这样吧，我们放在明天来说，好不好？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夏天的痕迹已经越来越弱了，早晚的风也变得凉了起来，就是很有秋天的感受了。所以夏天已经要走了，要告别了，要渐行渐远了。回首这个夏天，你有没有特别想珍藏的某个瞬间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啊，当季节不停的更迭。这是今天岁月如歌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陶喆的《寂寞的季节》。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在蚌埠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换季的时候会特别想听这歌，除了这首陶喆的《寂寞的季节》，还有那首戴佩妮的《怎样》，也非常适合换季的时候来听。即便《怎样》这歌已经成了一个笑梗，因为是戴佩妮著名的音乐小品现场。他之前在某一个音乐现场呢唱这歌的时候，把话筒递给了一位歌迷，结果歌迷跑掉，让戴佩妮哭笑不得。所以这歌现在有了非常热闹的一个笑梗啊，就是大家也因此引发了一个现象级的讨论，就是不是所有的歌手都应该把你的话筒递给歌迷，因为天知道他是来捧场的还是来砸场子的。不过我想这首歌的经典气质不是这样一个音乐小品现场就能够改变的。这首歌曲里面那种对于我这边天气很好，于是想问问你那边天气好不好的描写，是一种很隽永的思念。就是不管季节在如何变迁，可是有些思念，有些我对你的情感是亘古不变的。所以我觉得这歌是非常好的一首，适合在季节变迁里面来听的一首歌。就像在岁月的长河里面，总有一些亘古不变的时间之锚定在了岸边。

如果还在一起会怎样？没人知道，没人知道那条没走过的路是怎样的。下面继续和你听一首孙燕姿的《遇见》，我觉得这也是一份冬去春来的感慨。在换季的时候，总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心里面的那些感慨呢，就像音乐一样，慢慢的尘埃落定。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秋天的风里是有很多思念的味道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秋天到了，想跟大家听一听秋天的歌。华语乐团里面有很多这种属于季节或者是属于某个节气的歌曲，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节气去听听这样的歌，其实是守住了一种仪式感，我想也是一种珍重吧。那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迅的《秋》，他2005年的那张专辑《偶遇》里面所收录的一首《秋》。周迅很有意思，出过一张专辑叫《夏天》，他没有唱夏天，却唱了秋天和春天。那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周迅的这首《秋》，那这首《秋》也是迎接秋天，送别夏天了。

一首来自于周迅的《秋》，属于季节的歌曲挺多的，守住这样的仪式感呢，也是一种尊重。除了周迅有唱过《秋》，麦浚龙还有一首歌叫《秋分》，莫文蔚有首歌叫《冬至》，那苏打绿关于季节的歌就更多了，他出了四张专辑，分别以春夏秋冬为概念，这是他的维吾尔第计划。所以我想这些歌手，这些创作音乐人，他们用季节在写歌， 其实也是守住了季节的仪式感。我们继续用一首歌来送别夏天，迎接秋天。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晴天》，开口的第一句就是故事的小黄花。我最近经常在马路边看到很多的小黄花，原来是一种叫做栾树的花落了一地，那样的小黄花让人想起周杰伦唱这首故事的小黄花，原来已经是秋天了。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首《流光飞舞》我们在节目当中做过了很多次的分享，可能我们更多熟悉的是陈淑桦的演唱版本，这也是王祖贤还有赵曼玉所主演的电影《青蛇》。

当中的主题曲由黄沾所填词。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刘惜君的翻唱，也是他为动画电影《青蛇劫起》当中所演唱的主题曲。其实本来陈淑桦的版本已经是金曲和极致了，那这首重新编曲之后，刘惜君作为后辈是来致敬经典的，也是非常有自己的风味。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依旧听到的是翻唱自陈淑桦的一首经典作品，王若琳给电影《大上海》所演唱的《一生守候》。

这首《一生守候》原唱的是陈淑桦，1990年那版唱的是《这一生我只为你执着》，温柔笃定，像一个人把心安安稳稳地交出去。王若琳2011年重新演唱，换掉了甜，换上了烟熏色的爵士和慵懒，把守候从少女的痴唱成了成年女人深夜独自咀嚼的旧事。而这个版本真正让人记住的是电影《大上海》，周润发演程大器，袁泉演叶知秋，乱世里青梅竹马被时代拆开，多年后电梯门一开，四目相对，袁泉那一记回眸，眼里有泪光在打转，却始终没有掉下来，把心酸、委屈、眷恋还有无奈全压在了瞳孔里。周润发后来有一次采访当中说，拍了那么多年的戏，唯一一次差点没接住对手的戏，就是袁泉的这一眼回眸。王若琳也在那一刻轻轻唱着，等待着你，等待你默默凝望着我。荧幕上是两个人少年的魂，耳机里是一个女人不肯认输的执念，歌和画面撞在一起，守候就不再只是情话，而是我明明看见你了，却不能再跟你走。有些歌原唱封神，有些歌是另一个声音，替一部电影把没有说出口的台词给唱完。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让我大醉一场，殿堂之上被闲诗两三章，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潇洒恣意又鲜衣怒马的少年郎。所以这首歌太小范大人，太范闲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为《庆余年二》所演唱的主题曲《借过一下》，当然这首歌的填词者唐田也实在有着令人惊艳的文笔。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依然听到的是来自于唐田的填词，这首歌也带给了很多人力量，这是陈奕迅的《孤勇者》。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来自于王心凌。有没有今年夏天让你特别想要珍藏的回忆呢？夏天已经渐行渐远了，真的是要迎接秋天了，所以在这个夏去秋来的日子里面，想和你来纪念一下今年的夏天啊。我们听李玖哲《夏天》，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份秋天的声音来自周慧，就像秋水一样那么清澈那么明亮，不想让你知道，这是把先秦乐人歌里面那份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忧愁化作了耳边的一种明亮。我的思念你不必都知道。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岁月如歌，华语乐坛有太多表达暗恋的歌曲，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表达出来，你可以为他念一首诗或者唱一首歌来听。我们听袁泉《暗恋》。

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袁泉所演唱的一首《暗恋》。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其实我们说到暗恋啊，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因为好像是自己一个人的感受。但是如果暗恋会让你一个人变得更好，比方说让你不再排斥学习或者工作，那么回头想想看，因为这样的一个人而想让自己努力变得更好，更加的闪耀，即便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或者甚至是没有结果，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遗憾的，因为让你收获了更好的自己。我们继续来听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听张信哲的一首《用情》。

这份秋天的声音呢，来自于苏慧伦《秋天的海》，只不过他唱的秋天的海不是海洋的海，是一片树叶海。每位歌手都应该属于他的秋天，对吧？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阿桑的《秋天》，这首歌叫《叶子》。

非常适合秋天来听的一首歌，朴树的《送别》。秋天是一个送别的季节啊，多情自古伤离别。而关于《送别》这首歌，有非常多的翻唱的版本。我们下面再来听一个很新的版本，但是是很经典的一个声音，这是来自于齐豫在2020年录制的一个录音室版本，那张专辑叫做《原声原音》。从此，《送别》又多了一个特别好的录音室版本。我觉得这首齐豫的《送别》也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尾巴、秋天的开始这样的时节来听，因为它唱得太美了，非常符合夏末初秋这个季节。它的声音一出来，就感觉天高气清，生死都很安静。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固执的七十一尾声了，夏天，这是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他在唱夏天的尾巴。的确，现在已经到了夏末初秋的季节了，夏天的痕迹越来越微弱，秋天已经快到家门口了，所以我们用一首歌来送别夏天，来纪念那些让我们值得珍藏的属于这个夏天的回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最后用一首简单的歌让我们目送夏天渐行渐远，交给王力宏，我是甘露，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明天我们再会了。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
9: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我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清晨，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外边的天气依然是这个一会儿下点小毛毛雨，一会儿又有雾，您在这个路面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0: 嗯，
1: 路面上会有一些滑，然后要刹车的时候一定啊提前预判一下。今天天气并不是特别的好，然后稍后时间在早高峰可以想象到的是在桥面上啊，然后比较拥堵的路段啊，都会出现一些这个红绿灯等待时间可能要等两三个红绿灯周期才能过路口的情况。
0: 嗯，
1: 所以你在路面上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记得告诉给我们，同时变道要记得提前打灯哦。
0: 哎，是，那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
1: 哎，是，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要和您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们家这个小区的环境如何。如果你要是打算买新房的话，那楼盘一定会跟你说我们的这个小区啊特别的好，
0: 咋着咋着咋着，
1: 对，我们是经过大师设计的，
0: 大师设计，
1: 然后那个什么全国知名的景观设计师
0: 嗯
1: 给你设计的，
0: 嗯，
1: 就像我们每天在这个城投康养中心介绍说的一样，说你也不能只看环境，
0: 对、啊、
1: 还得要看具体的这个物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服务，
0: 他就要求你软硬件都得兼具实力。
1: 哎，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你们家小区的环境如何。当然呢，这个环境它可能就指多方面，一个是自然景观，
0: 哎，
1: 一个是这个物业的服务水平，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邻里之间的关系相处的状态
1: 啊，
0: 是否融洽，
1: 是
0: 彼此是否和睦。
1: 因为在咱们蚌埠这个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这个市区的这个物业的红黑榜，
0: 嗯，
1: 有一些物业公司呢因为就做得很好，就每次都在红榜上，
0: 嗯，
1: 但是有一些物业做的是差强人意的，然后
0: 有点拉胯，
1: 就一直都在黑榜上
0: 啊，对，
1: 这个是实话嘛，
0: 是，
1: 对。然后呢，有的这个小区呢，它这个环境呢，就是自然景观环境呢，因为可能受到这个小区面积的影响，比如说你们家那个地方，因为它本身老城区，
0: 嗯，
1: 寸土寸金的，在很多年前，你说让你们小区里边搞一个什么景观，
0: 没有这种环境一说，
1: 不现实，
0: 不具备这个条件。
1: 但是老小区呢，我觉得主要呢就是要看干净，
0: 哎，
1: 整洁，
0: 嗯，
1: 我觉得只要做到这一点，
0: 嗯，
1: 哪怕是设施陈旧一些，
0: 嗯，
1: 其实说真的也挺好的，
0: 嗯，
1: 你就很有烟火气。那如果您要是这个新小区，哪怕是树种的特别的多，它要是不打理，
0: 嗯，
1: 我的妈啦，跟拍恐怖片似的。
0: 所以你看，大家在选择这个你们家居住环境的时候，可能会有多方的考量。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你们家小区的环境如何
1: 啊。
0: 哎，你当时怎么就慧眼识珠，一眼选中了它呢？
1: 但是我讲句真心话哈，我们最近小区物业做的几件事情，我真的是觉得很贴心，至少让，至于我来讲，我觉得他还是有把业主给想到的。
0: 除了拉横幅做提醒之外，还又做了什么事儿？
1: 因为我们家不是住顶楼嘛，然后我们那个顶楼，它那个排水沟，因为可能就是当年在装修房子，就是在完工的时候，它那个沟里边它会有一些土没有清理干净，
0: 嗯，
1: 然后呢它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有小鸟，因为我们小区鸟多嘛，那小鸟就在那个地方玩啊，就是不小心吃完种子啊，就在那儿
0: 拉粑粑，
1: 然后拉粑粑呢它没消化完，可能就把那个种子就
0: 也一起
1: 就排到这个土上边了，
0: 然后呢就随着自然的生长，
1: 就在我们家楼顶，当然不仅仅我们家楼顶，就很多那个楼顶上边呢就长出了一棵一棵一棵的小树苗，积年累月了以后呢，这小树苗似乎有茁壮成长为大树的
0: 入土钻墙之势。
1: 对，一开始呢我们都觉得就是这个树也没什么，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树说他会不会就想他自然就死了算了吧，
0: 嗯，
1: 但加上他就越长越好，就每一个楼顶我发现
0: 越长越好，
1: 就是那个你要说那个小区要是风水不好，他那个树估计也长不好，
0: 这不就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吗？
1: 然后呢前两天呢我们那个物业就是我们拍那期就安徽财经大学新生开报道那一天，
0: 嗯，
1: 之前的大概几天，然后物业给我发消息说那个先生，就你们家那个楼顶有一棵树，我们最近要给他铲哦，
0: 嗯，
1: 对，他说
0: 怎么着征求你的意见，
1: 他说你在不在家，因为他要从我们家过嘛，
0: 哦，
1: 我说哎呦这真不好意思，我说你看你要去可以，
0: 嗯，
1: 你提前跟我讲，我看我在家，因为早上我要上班嘛，
0: 嗯，
1: 然后呢我说这样子。

0: 说铲啊，我要不我给你买点杀虫剂，给他喷死得了。
1: 你怎么下得去手呢？
0: 然后说不用，我们那个师傅那个就是那个用铲子给他铲了。
1: 嗯，
0: 我说行。
1: 嗯，
0: 然后后来那天他说哎，我们这个任务挺着急的，因为树比较多。
1: 嗯，
0: 楼顶发生这样的情况比较多。他说我已经进来了。他说那个我就给你们家把这个树给铲了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他给我拍照片啊什么的。
1: 啊，就是想的还是比较周到细致的。
0: 对，
1: 嗯。
0: 你看人家就想的都挺细致，就在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人家就先想到了。我说，哎，你看你人家这物业，然后，小区路面的破损啊什么的，人家都就及时的就给修补啊。
1: 嗯。
0: 然后反映的那个路灯不亮啊什么问题，然后反映完了，人家就装换路灯了。
1: 哎，那说明他这个工作还是很积极的嘛。
0: 对，所以我就想说，你看，其实你们交点物业费吧，你们。
1: 有道理。
0: 对，
1: 有道理。
0: 我是每我你们可以去问啊，我真的是每年我都是按时间，就是非常之认真的交物业费的。
1: 你不都提前交的吗？
0: 我都提前交。那天让那个物业，我跟他说先生，那个你看要不要把物业费今年提前交一下？
1: 嗯，
0: 我说行啊，我交呗。
1: 今年的优惠是什么力度？
0: 对，问一下有优惠，那就交一下嘛。
1: 我第一次知道物业费还有折扣这个事情，或者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就是从你这儿知道的
0: 啊。
1: 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东西就跟超市买东西似的，就是它标价就是实价，
0: 就是标10块钱就是10块钱，
1: 对，就没有什么砍价的余地和空间，
0: 没有溢价空间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百货大楼买东西都能还价，你可知道？
1: 我不知道，我跟谁还价？
0: 跟店员啊。
1: 店员，
0: 因为他给我折扣，因为你给店员折扣。
1: 他跟我讲实标，我就结束了呀。
0: 那我得考虑考虑，什么时候有优惠我再来买。
1: 我就一直以为就像这样的商场，就是消费就应该是商家确定好的，就是以就是固定的折扣。
0: 他有自己店员的折扣了。
1: 哦，
0: 对，如果你下次想买车，你就到那个店里面去当员工应聘。
1: 我想应聘。
0: 有入职的那个员工的，他们都有那个公司啊，还有那个 4S 店的优惠、啊、
1: 给的员工礼是吗？
0: 对。
1: 哦，
0: 嗯。
1: 我下节目给我的简历整理整理。
0: 好，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就是说一说你们家小区的环境如何。
1: 哎，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7点半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
1: 是，
0: 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给大家带来好物。
1: 在我们今天的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和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如果想要选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的话，今天这两款顶流好物一次性带给大家。首先这个 SK2 的大红瓶，它的质地是比较奶油一般的这种滋润的，一抹轻松推开，非常好吸收，主打紧致淡纹，改善面部松弛垮脸，提亮暗沉肤质。干皮选择滋润款，深度锁水，油皮选择清爽款，保湿无负担。专柜大红瓶单瓶就要1000多，老款清仓福利80克的正装大红瓶只要29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再来说一说兰蔻三代的小黑瓶肌底液，它是蛋清质地，3秒渗透肌底，早晚各一滴管，一周就能够有效的修复泛红敏感。专柜一瓶同样要1000多的价格，今天的福利价100毫升大容量的小黑瓶仅需299，对比官网原价只省1000元。我们承诺的是商城所有的产品都是正规渠道，有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也就是说，不管是 SK2 的大红瓶，还是兰蔻三代的小黑瓶肌底液，都能够以269的价格分别把它们带走。微信的公众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蹦广播，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一，你就能够看到今天的链接了。
0: 前段时间不是买的那个在我们的完美甄选里买的那个科颜
1: 氏
0: 高保湿面霜嘛、
1: 嗯、
0: 就说真的，我们的这个完美甄选它真的是与时俱进、
1: 嗯、
0: 你记不记得我前两天说那个我在那个某大型商超里面也看到了这个
1: 那个套盒、
0: 嗯、那个什么的，我说那个盒子好像有点小，为什么、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换包装了。
1: 哦，
0: 咱们这个也换包装了。
1: 哦，
0: 我跟你讲，这次它的这个新包装的新质地的这个高保。

0: 始干燥起来了。今天推的这两款这个产品，两个品牌
1: 就非常适用，
0: 非常适用。
1: 嗯，
0: 因为就是你很多人其实说真的，你要是第一次如果没用过那种大牌的那个东西的话，说真的，你要是正价买，当初的水平，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当然了，你买新小区的时候，那小区一定都是好的，
1: 那肯定啊，
0: 那楼盘肯定都是说那个。我的妈呀，那就给自己脸上贴金，
1: 各方面啥啥都好，
0: 对，
1: 就
0: 没有不好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归小孩说啊，我觉得我们小区物业还行，家门口电梯间灯坏了，我自己给换了，物业把灯钱给我报销了，楼上漏水给我墙淹了，物业说他们给我修，但是他们只能找人刷大白墙，我这带颜色的让我自己找人刷，他们把钱给我，你看这多好啊，
1: 我就还挺贴心的了。
0: 对呀、啊、
1: 真是的。
0: 然后我们小区的这个物业，也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楼管哈、当时经常跟我聊天，就问我有什么意见啊，然后就是有时候遇到了一些就是小区里边的一些不文明停车的这个行为，我发给他，他也跟我讲，我们小区有就是有一个地方，就我们楼旁边有一个地方就是被
1: 这次是不是细致，然后这个干活的时候你的这个事情，你手里的事情完成度还不一样呢。
0: 是有朋友讲，我们家小区这边的这个树啊都没有人修剪，然后草也没有人收割，
1: 就是以属于那种疏于管理，也不是，就是正常的能看得过去
0: 的那种，更多的那种互动活动，
1: 轻松的游乐，
0: 小孩来的也多。
1: 哦，阿拉蕾是在天津啊，因为他说反正我在蹦蹦还没有遇到过像我现在在天津这边的这个物业，新城的物业，这边万科物业也还比较好，也很好。
0: 我们是那个建工物业，就是有还好，国企
1: 品质有保障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你们家小区物业，说说你们家小区的这个环境如何啊？这个大环境和硬环境和大环境和软环境，哎，可能都是你给小区打高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其实我很好奇，是蹦是有几个小区的物业到底怎么样？
1: 怎么样？
0: 就那个楼盘卖的特别贵的城南的几个小区，
1: 那应该还不错吧？你都这个价格了，你不能
0: 就是那几个，
1: 拉胯呀，
0: 比如说PLY 啦，就因为他们家当年不是卖的，应该是蹦是最贵的了吧？
1: 当时那有一段时间是最贵的。
0: 对，然后很多人都觉得，
1: 是不是特别是他们家那个里面的那个别墅区。
0: 对，就是然后包括华府那一片，
1: 和他相和他一那个那个一街之隔，
0: 平的要求就要高一些。那不然讲句真心话，我要是那种精英人士的话，我要是买了如此之贵的小区，我肯定是冲着环境去买的，
1: 那肯定啊，
0: 人家肯定也不是冲着刚需来的，
1: 人家就是改善型住房。对啊，
0: 那人家对于这个景观树啊，我们这棵景观树它的设计的名字就叫做王总好，
1: 王总这么直白吗？
0: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树啊，弯腰鞠躬就是冲着您家的
1: 哦。
0: 对，王多鱼的那个
1: 家门口那种迎客松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要是这样的话，我会愿意吧。那小区的游泳池得给用吧？
1: 只给你一个人开？
0: 那也不能说只给我一个人开，至少小区里边，你既然说有游泳池，小区里的业主跟孩子们，就应该能使用吧？你别放在那个地方，最后给它
1: 只是个摆设是吧？
0: 你就给它填上了，回填上，
1: 只是回填上，
0: 成停车场了。
1: 不能不能不能，
0: 对吧？你那小区的那个景观树，你至少得名贵一些嘛。你不能像我们这样种了一些杂七杂八的月季，
1: 还有自然生长的树木。
0: 那景观树都靠小鸟自动播种的。
1: 对对对，他可能也是领了你们小区的 KPI 吧。
0: 然后西西宝宝说 PLY 确实棒。可是的，你家是住 PLY 里面吗？
1: 就是他怎么棒的，你能具体说说不？
0: 对，他跟我们这种普通小区的他的那种
1: 他的服务，你比如说他的好，那他在某些方面，比如说同样一件事他是怎么细致的？
0: 然后那个保安见到你就是那个欢迎您回家这样子吗？
1: 每次都有微笑服务。
0: 对，
1: 标准的八颗牙。
0: 我爸我妈他们那个小区，他就是会有那个就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会有那个物业的小姐姐在门口就站岗，然后后来他们就说，可能最近是要收物业费吧。
1: 哦，

0: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说一说你们这个小区的环境怎么样啊？
1: 那阿 C 他们家怎么样呢？
0: 不知道哎。
1: 我也很好奇，因为他们家卖的也贵。
0: 不知道，就是他们家就是我知道环境上是那种人车分流的嘛。小区内
1: 其实人车分流特别好，
0: 小区内是没有地，小区内的地面上是看不到车辆的。
1: 那如果是人车分流的话，那外卖小哥进去送外卖怎么办？
0: 好问题。
1: 就我也很好奇，就是这种高档小区外卖小哥能进去送外卖吗？
0: 就送到专往别墅区送的那种。
1: 哎，别墅区了，就普通的也没好送吗？
0: 就
1: 因为你，如果你说
0: 他应该进门口要登记吧，那不登记就行了吗？
1: 而且他们这种
0: 随便进吗？
1: 而且他们的那种小区里边就是那种门禁安保措施做的就特别的好，你不是那种、
0: 就是外来访客，他会，
1: 对，你真是不好进。
0: 对，就包括那个就是市政府南的几个小区也是这样子的。
1: 那个叫水游城，那个就是揽月居他们那边，
0: 嗯，
1: 就是那种就是小区里边真的就路面上真见不到电瓶车和那个就是机动车，就是路面上特别之干净。但是的确送外卖就是去的时候，加上他入住率可能没有那么高，就是
0: 外卖小哥也得进车库，
1: 就真的没咋见过。我因为我在那剪头发嘛，我就真没在那里边见过太多的人，人也少，但真的很安全。
0: 人在诸神说那个 PLY 那个就不给进
1: 啊。
0: 如果就是他们小区要外卖的话，现在搞了自行车给送外卖的小哥就是换乘。
1: 是谁骑啊？
0: 好家伙，小哥骑啊。
1: 啊，
0: 你管家骑啊？
1: 因为我看过视频里，在北京有一些那个
0: 是小哥骑
1: 高档小区，
0: 嗯，
1: 他是给那个就是有那种电瓶车，你知道不？
0: 嗯，
1: 就循环发车的那种电瓶车，就是给外卖小哥做的。
0: 怎么叫循环发车？
1: 就他，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点外卖呀。
0: 嗯。
1: 然后就是小哥就坐那个电瓶车，会有物业的工作人员开那种。
0: 哦，我知道了，小区里面的那种一个车可以坐两三个人的
1: 那种摆渡车的那种感觉。
0: 哦。哎，你们这也行。
1: 但他那物业特别贵。
0: 那个车是随便给你用的吗？
1: 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是业主的话，我买那小区我会觉得我特别是尊贵的业主。
0: 那我可能就是每次点外卖的话我都吃完了你还在等。我还喜欢这种小区能就是有梯控，我就觉得挺好的了。
1: 梯控其实我觉得特别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了，就是就起码你比如说
1: 万一发生个紧急的情况，你要是万一上不来怎么办？120上不来怎么办？
0: 那特殊情况，
1: 如果你要是如果这个女的正在被她老公家暴，他报警了，警察也上不来怎么办？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喊邻居啊。
1: 都不认识，小区入住率可能也不会特别高，你觉得怎么办？
0: 那还是不要结婚了吧，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好，接下来说一说你们家小区环境如何。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在健康加油站之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老公，你看咱儿子走路总是含胸低头的，小小年纪可别驼背了。
7: 哎，你不说我都没在意，这好好的肩膀怎么一高一低的？这越长大体态不越难看了？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8: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上学后体态悄悄走样，走路含胸驼背，肩膀一高一低，坐了弯腰塌背，很多人以为只是孩子站姿坐姿不好，习惯性偷懒。其实大部分学生体态问题都是长期书包负重不当、低头伏案写作业日积月累造成的。 开学后作业增多，书本变多，再加上久坐学习，高低肩、圆肩驼背会越来越严重，不仅拉低气质，还会影响脊柱发育，压迫胸廓，导致犯困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学生体态问题的出现与以下两个因素关系密切，第一是书包负重超标，单肩背书包，很多孩子为了方便长期单肩挎书包，过重的书本会持续拉扯单侧肩颈肌肉，造成肌肉受力不均，慢慢形成高低肩，还会引发脊柱侧弯。第二是长期低头趴坐写作业，弯腰驼背，下巴前伸，脊柱长期处于弯曲挤压状态，久而久之形成习惯性驼背圆肩，一旦定型，后期矫正难度会大幅增加。想要改善孩子体态，不用复杂训练，在校在家坚持几个简单小技巧，就会有效预防矫正不良体态，守护脊柱健康。首先是正确背书包，从源头杜绝高低肩，优先选择双肩宽背带书包，背带调至贴合背部，让重量均匀分摊在双肩和背部，坚决杜绝单肩背包、拖拉书包。日常精简书包重量，只携带当日必备书本。日常精简书包重量，只携带当日必备书本文具，避免无用重物增加负担。书包总重量最好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放学走路，抬头挺胸，双肩自然打开，不要含胸低头。其次是规范读写姿势，告别弯腰驼背，牢记一拳一尺一寸的原则，胸口离开桌子一拳，眼镜离书本一尺，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写作业时腰背挺直，双肩放平，不歪头，不侧身，每隔30分钟起身站立拉伸，避免久坐僵硬。在家学习可以搭配高度合适的桌椅，杜绝趴在桌上茶几上写作业。最后是每隔3分钟简单矫正动作，轻松改善状态。靠墙站立是最有效的基础动作，后脑勺、肩膀、臀部、小腿、脚后跟紧贴墙面，收紧核心，双肩下沉，每天坚持3分钟，快速矫正含胸驼背，日常多做扩胸拉伸，打开胸腔，放松肩颈肌肉，缓解久坐僵硬，平衡双肩受力，改善高低肩问题。孩子的体态是长期习惯养成的结果，越早干预越容易矫正。新学期帮孩子改掉不良习惯，坚持科学护脊，正确体态，既能守护脊柱健康，也能让孩子身姿挺拔，精神满满，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学习生活。
5: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9: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0: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11: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地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9: 早安，
11: 蚌埠，
9: 蚌埠。

0: 接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0: 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了，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了。我们非常感谢猪排又吃撑了给我们送出的粉丝灯牌。
1: 猪排又吃撑了，你太可爱了，这个名字
0: 非常喜欢它啊。好，那说到这个名字哈，就想到了明天我们要去那个蹦埠医科大学，
1: 我们也要去吃撑了。
0: 对，明天我们要去到的是蹦埠医科大学，去拍摄蹦埠医科大学的食堂。
1: 嗯，
0: 医科大学的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据我了解
0: 啊，
1: 反正也有一些咱熟悉的老面孔。

0: 但是啊，也有学校自己的一些特色，就口碑也不错。一反正一说到吃的，大家总是有各种各样想要推荐到的一些这个好食物吧。
1: 嗯，
0: 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偏有味儿的。
1: 是，
0: 嗯，
1: 明天我们要去蹦蹦一科大学吃了，你们是不是又很羡慕我们？
0: 有偶遇的吗？
1: 嗯，他们偶遇不到。嗯，这个真的是偶遇。
0: 门口是可以的吗？
1: 偶遇不了一点。
0: 在门口见一面还是可以的。
1: 不如见一面。
0: 好了，明天对，明天早上我们要去到那个蹦蹦医科大学去看一看啊，带大家去看一看医科大学的这个食堂，校园的食堂有哪些美味。嗯。
1: 医科大学吃完了以后就没吃的了吧？就我的意思，学校这个系列的就是
0: 有
1: 哪个？
0: 还有，但是人家说要十一之后了，
1: 不跟他不去了该。
0: 你也吃撑了，
1: 我也吃撑啊！哎呀，换一家吧。
0: 想去吃早餐了是吧？
1: 对，我们去吃早餐吧。
0: 我没有意见呀，你吃啥都行。
1: 你看，给我们俩嘚瑟的。好，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你们家小区的环境如何？然后这个小区的环境，它指的是，比如说小区的硬件环境，然后比如说自然景观，
0: 嗯。
1: 道路的这个路面的整洁情况，
0: 嗯，
1: 包括路面的破损情况如何，
0: 嗯，
1: 包括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设计，比如说这种，休闲健身的、儿童娱乐的这样的一些硬件的环境啊，
0: 是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然后呢，软件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服务环境啊、邻里关系啊这样子，
0: 嗯，
1: 来说一说你们家小区的这个情况，你们那个就是你们的这个物业费跟你们的这个服务，跟这个环境
0: 能成正比吗？
1: 对。
0: 就这个物业费让你掏的是不是心甘情愿的？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在抖音里边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早安蹦蹦来跟我们互动。有一位朋友曾经说啊，我们家旁边邻居老两口在门口放鱼渣喂流浪猫，空气还不流通，特别难闻。上次打电话投诉之后，他知道了找我麻烦，我跟他吵了一架，倚老卖老说我没有爱心。我说我不反对你养猫，但你不能祸害人家。楼道本来就封闭，难道你闻不到难闻的气味吗？没看到苍蝇乱飞吗？
0: 就这种事儿，就是可不建议大家上升到道德层面去。
1: 我没爱心，我就没爱心了，你怎么敌我？
0: 就你这个话术特别容易造成邻里之间的矛盾。
1: 不是你跟他这样的人你就已经讲不了道理了。
0: 就是我也你看双方讲有的时候呛起声来或者是彼此之间不好了玩恼了就是在讲话的时候。一方面你看人家道德绑架你。另一方面呢你鉴于这个情况也很恼火那你就只能反制他。
1: 对啊那你说这样的情况你跟他好声好歹的说叔叔阿姨你别在这喂了。
0: 嗯。
1: 你觉得给有效果。
0: 哎呀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呢
1: 我求求你了
0: 啊谁求谁啊他求我他求你
1: 不是好说好讲吗我跟你讲、哦、这种事情啊恶人得有恶人磨
0: 就但是你看就是气味这个事情确实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悦情绪的一个因素
1: 嗯
0: 有朋友就说
1: 他说我现在我就不理他了我有一个问题你现在不理他了他现在还干这个事儿吗
0: 你不理他之后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1: 对
0: 就你不理他之后如果他还是一如既往甚至是变本加厉
1: 对
0: 那你这个行为除了气到自己还有什么别的作用呢、
1: 哼我好生气哼回家
0: 就再也不理你了是吧
1: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就在生闷气啊
0: 嗯
1: 然后
0: AD 说小区里面有人养狗在楼道里面到处拉粑粑物业说管不了物业费是一瓶1.9元，那这个也不低吧？
1: 何止是不低，很昂贵耶！我们才5-6毛，
0: 1.9元，蹦蹦的物业就已经涨到
1: 哪个物业1.9元、啊？
0: 涨到这么水准了吗？
1: 哪个是小区？我觉得1.9元好贵啊！你1.9元一个月，
0: 110的房子的话，1.9元的物业费一个月就200多，
1: 对，一年的话就2000多，
0: 2500，
1: 2400，对。
0: 哦，那你要讲也不便宜哈。
1: 你再加上停车费呢？你再加上电梯费呢？
0: 电梯费？
1: 对啊。
0: 现在停车费多少？一个月150啊？
1: 像这样1.9元的，我觉得150是搞不定的。
0: 我就按150算，1800，再讲2500。
1: 嗯。
0: 2500，4300。
1: 对。
0: 4300，再加上你电梯费，电梯费多少钱？一年能要1000多吗？
1: 要不了。
0: 算800。
1: 因为如

0: 就是交物业费的话，有的小区是交物业费是免电梯费。
1: 哦，
0: 对，就是反正如果是他1.9块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就是物业啊、停车啊这样的硬支出的话，4-5千块钱吧，可能3-4千块钱，我得买了啥？
1: 然后什么都不管。
0: 还不管，
1: 就别不能说什么都不管，这咱也有点以偏概全了。
0: 嗯，
1: 就说
0: 他就至少他这个小狗
1: 小狗狗
0: 乱拉了这个事情，
1: 他中间都没有进行一个协调，
0: 对，
1: 就直接说管不了。
0: 对，裘飞跟我说，物业本本分分干事，业主也别吹毛求疵，就是一个理想的小区。我觉得这个是你说的是特别对，因为我们小区业主群里面，我经常能够见到一些特别吹毛求疵的业主，我都想讲的是，我都想讲，你们看看给 Alpha 看看你们自己讲的是什么话的。
1: 他能够吹毛求疵，比如说在什么事情上面很，
0: 就比如说有一天小区停水这个事情，小区停水了以后呢，其实是以物业发了文，
1: 嗯。
0: 然后其实各大公众号
1: 也有提醒，
0: 也都有提醒。
1: 然后呢，
0: 他自己不看，
1: 嗯，
0: 他说那物业为什么不能够上门挨家提醒？我在想你要不要提醒，你再说点什么？且不说他能不能做到这个事情，你眼看看龙虹全店有多大？对，
1: 而且就上门提醒这个事儿，真的就能够提醒到位吗？人上门的时候你不在家又怎么说呢？
0: 是。
1: 就各我跟你讲，你就算是做到上门提醒了，他也会说啊，那你就不能在人家家里面有人的时候你再上门吗？
0: 对，哎，我跟你讲，你说到这点，我跟你讲，我来给你吐槽一下我的邻居。我的邻居不交物业费，
1: 嗯，
0: 水电费也不是一件不是一次发生的哈，一次是水费的问题，一次是物业费的问题，
1: 嗯，
0: 物业费，然后人家物业来敲他们家门，
1: 嗯，
0: 搞死不开门，这样的。嗯，大家请看我的表演哈。
1: 谁啊？
0: 请问业主在家吗？
1: 谁啊？
0: 我自己一个人演。请问业主在家吗？不会的。
1: 嗯，其实他在家是。
0: 请问业主在家吗？
1: 嗯。
0: 然后问题是因为他家灯是亮着的。
1: 哦。
0: 对。
1: 嗯。
0: 不说话。
1: 嗯。
0: 然后他说：“在家麻烦你回答一下，我是物业的。”
1: 嗯。
0: 然后他说：“你有什么事？”
1: 嗯，
0: 然后说你们家物业费没交，
1: 嗯，
0: 又是长久的沉默。然后他说，最后那边回答的可能是，我不是业主，我是租房子的。物业说，啊，这房子租了吗？
1: 嗯，
0: 其实他没租房子。
1: 嗯，
0: 对。然后他就，我说你都愿意不交物业费了，你就抱着跟物业就是缠的这种心了。那你何苦来就
1: 伪装呢？
0: 伪装自己呢？然后他水费欠了，然后人家敲他门，他也不开门。然后他说我不在租的。他说那你给我一个业主的电话，我跟他联系。我没有。
1: 这跟那个喜欢在门缝开个小缝，然后听别人邻居家的事情是一家人吗？
0: 就是一家人。
1: 就是那家啊。
0: 对。
1: 哦，那你要这样讲，我就不意外了。
0: 个神奇。就，然后托尼讲的小熊说啊，你所以要住一些好的新的小区，老年人少点。就是这个 LS 一号小区物业费2.8块，普遍都是在150-180平。
1: 好的。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文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心思。
0: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你们小区的环境如何，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如果说这个打分的话，一到十分，你给你的小区打几分，都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你其实你看大家就是说到的一个是外环境，整体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主要就是比如说物业给的服务。青瓷说我种草某个小区，就是 XX